0: 对啊，说到这个什么东西啦？刚才哎，洋洋广电孙燕姿，哎呀，
1: 啊，不是 GN 邓紫棋吗？
0: 可都大成亮哈，
1: 对
0: 啊，洋洋都大成亮，可亚成就古仔，亚成就哇扎的呀。
1: 好截图了，晚一点发给他。
0: 这门亏好吸引到你讲了，洋洋是好有才华噶。
1: 对，我师父真的是一个蛮有才华的人，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晚上的节目下班前后哦。
0: 是傍晚的，没有，还没有到晚上啊。
1: 傍晚的节目下班前后，
0: 五点半到六点半就佢系听晚洋洋唱歌啦啊。
1: 是，
0: 好，继续来到侬度嘅节目当中，侬度关注下古仔咧，关于嗰时早年演员古仔
1: 长
0: 护险，注意。三个月报这个标准啊，那些个评估个细则啊，就可以提提关注下了。
1: 是我们上个月已经交了长护险了哇，我们上个月是第一次交。
0: 哦，上个月已经开始了是吧？
1: 对，我们已经交上了。
0: 哦，那行那行，那我们的单位还是很关心我们的。
1: 对的。那长护险是这样的，家里面有重度失能的亲人呢，日常照护压力大，护理费用高，那好消息就来了，为切实的减轻贵港就业人员的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呢，也规范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落地实施。我市贵港市呢，正式出台了贵港市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和待遇保障实施方案。等一下，你读一下，我喘口气。
0: 我这三块呢，是九月一号，就咧就是讲过几日呢，就正式施行了噶。
1: 对。
0: 啊，我这方案呢，而且亲身约定，失能个等级个评估个规划啊、规则啊、护理报销个比例啊、服务个模式啊，就有费用个限额同埋监管个细则噶，就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就完善长护险个保障个体系噶。为失能家庭提供去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
1: 对，那也明确这个我们要明确失能的等级啊，这五位评估四级划分一定要精准，这样子保障才能落地嘛。
0: 对，那失能等级的评估呢，首先呢，佢就系啊，也配合包括我们的初次评估啦、
1: 初审、
0: 重新评估啦，
1: 二审。
0: 期末复评啦，
1: 三审。
0: 如果有啲乜咧，年年嘅话咧，又要复评啦，统推评估、
1: 复审、
0: 五种类型，
1: 对，还有跟踪审，
0: 哦，
1: 五种类型嘛。那长护险的失能等级评估呢的这个结论也是分为四级的，分别为这个基本正常、轻度失能、中度失能和重度失能。其中呢，这个重度失能分为重度失能一级、二级还有三级了。
0: 目前呢，六日拢度关于讲事故即情护险保障方案呢，是啊，就业人员当中个重度失能人员嘅话，失能等级个评估呢，咪成拢度去评估啊，
1: 是
0: 统一噶。
1: 对，统一执行这个国家医保局办公室、民政部门办公厅关于印发这个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括弧试行的通知，
0: 哎，
1: 要严谨啊！
0: 对对对对，嗰啲咧相关个要求咧，就统一统一失能等级评估个标准，而且明确评估量个表，就有评估个指标啊、等级个划分等等噶。
1: 对
0: 啊，
1: 是政策一定要严谨才行。
0: 对，而且咧为根据国家同埋自治区咧有啲要求咧，就实施为进行调整噶啊。嗰啲咧具体个评估个流程咧，就有市级个 A 保跟本机构是轮行担等债噶，
1: 是的，那也要建立这个评估服务费嘛，是由基金和个人合理的分担机制，那也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这个评估的申请权嘛。那原则上呢，参保人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初次评估呢，和期末评估、动态评估和第一次重新评估，第一次这个异议复评的服务费呢，是由基金全额支付的。
0: 哦，第一次是全额俾你支付，第二次却系想啊重新评估，同埋第二次年年嗰个即复评咧，分别就系基金同埋参保人是
1: 共同
0: 分担噶啦。
1: 对，第一次免费，第二次大家就要
0: 共同分担，
1: 共同分担
0: 啊。评估个费用支付标准咧是200蚊啊。
1: 对，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子的。那初次评估呢，期末评估和动态评估的费用呢，会从支付给长护险承办机构的运营管理成本中全额支付。
0: 那第一次个重新评估同第一次个年年复评咧，从支付到即承办机构个营运个管理成本费同埋保费当中，佢会唔会俾人啲呕神？
1: 一半一半，
0: 你比一半，我比一半。
1: 对，那第一次评估和第一次这个异议复评没有通过，那申请人可以申请第二次及以上的重新评估和异议复评的，由支付给承办机构的保费及申请人个案50%的比例支付。
0: 嗯，
1: 如果第一次申请你没有过，你第二次复审的话也是一半一半。
0: 哦，那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啊，还仲有呢，失能嗰个评估费用呢标准呢是有市A 保局根据社会局经济发展啦，啊，仲有基层嘅横向等等因素来实时进行调整嘅。
1: 是，
0: 嗰只团员呢到时候呢而且全面升格，有双重护理模式报销比例呢到时候而且啊睇日一睇日读嗰就知道啦噶。
1: 对，这个参保就业人员的待遇啊，享受。享受不设置起付线的，然后建立呢，像居家护理啊，在家里面可能你请一位护工过来帮忙护理一下，还有社区护理，那个社区的护工呢，也偶尔就上门，定点定时的帮助老人嘛，然后帮老人打扫一下屋子啊，做做菜啊什么的，然后机构护理。机构呢派这个专门的护工然后过来帮忙护理嘛，三种护理的服务模式，那根据这个失能的等级呢，服务提供方式等，实行这个差别化待遇的保障政策了啊，他会按您的这个以申报的失能等级来派去合适的人
0: 而且鼓励到使用居家和社区的护理服务，支付的比例呢是失当的倾斜的啊，
1: 是
0: 按照居家社区继续比较双重的护理形式呢，是分类等制的支付标准和款额的，大家要记住的话呢，那些团员支付比例呢分别是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基准呢是支付75%，
1: 对，
0: 工人就是支付25%
1: 就是可以了啊，那机构护理基金呢支付70%，个人支付30%。
0: 或者基准年度呢最高的支付款额莫超过嗰时成年度个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个收入个50%噶。
1: 对，这样子心里面会有底，不用全部把这个交出去嘛。那居家护理是按这个服务频次啊时长支付的，那社区护理呢是按服务的频次时长支付，支付标准呢和居家护理一致
0: 啊，只要这机构的护理呢是按上日定额标准支付噶，
1: 是，
0: 是温馨提示大家，3月1日起呢就正式个实施啦。
1: 哇，那后续这个国家自治区呢若出台新规定，将按最新的政策执行，我们也会实时关注，然后告诉大家的啊，
0: 对。

0: 吹呀吹，用这风吹，我这个风是不是一阵一阵的，给人感觉
1: 吹得你都发抖了，
0: 吹得我都发抖了。但是现在外面天气其实说到底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热啊，小热小热，
1: 比较酷热啊。昆南呢，准备又要落海啦。
0: 对
1: 啊，今日又称台风咧，又称雷暴咧，咁都要怪佢好多个小区呢，之前呢成啊行日都黑暗当中，因为麻电，因为地下嗰配电方就遇啲洪水涨啦。嗯，居民嘅生活呢就
0: 受到了影响哦，
1: 撞腾劲了噶，
0: 是一场台风一场内涝，让贵港很多个小区一夜之间马上陷入黑暗了。那地下配电房被淹了之后呢，就感觉整个小区的这个生活都被按下暂停键一样哦。那如今呢，贵港供电局实施这个下改上工程，把供电的设备呢从地下搬到了地面上。
1: 哦，经验非常好哦。因为近日呢，南方电网贵港西贵港供电局呢，贵港把供电翻局相关人员呢就来到嗰只啊中庆湖顺西嗰条区，就是之前嘅一个普村啦。
0: 普村普罗旺斯啊。
1: 对对地面上嗰个事故，偶在个临时临时个变恶
0: 系，
1: 真系个泥向陈景嘅时候就啊。
0: 是，
1: 惊到嗰啲临时设备噶。
0: 这些临时设备呢，是通过这个铺有这个塑胶保护罩的地面电缆向这个居民送电，是目前保障小区基本生活用电的关键支撑嘛。但其实这样子只是过渡而已，因为它只是用一个塑料袋然后罩着，然后其实很多的电缆呢还是裸露在外面的。相对来说是蛮危险的。
1: 目前呢，部分个受灾小区呢地面上安装个生变临时个变。我系呢，系属于临时叫公用嗰边，我系嘅喎。
0: 对
1: 啊，做咩仲话搬上地带上地面上嗰位呢？是啱埋呢啊，最后呢地面个空管比较紧张。
0: 是，然后物业和业主呢也难以在短期内协商嘛，然后确定这个永久的安装位置了。因为可能有一些位置，平时可能大家是放电动车的地方啊，或者说。刚刚好选定了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位置，那里又刚刚好有两三棵树啊，在那里啊，大家都总要围绕这些问题来稍微讨论一下。
1: 对，大家互相的协商一下。同时呢，而且请照顾这福鼎的善良，产位保证的居民的基本的生活用电噶。
0: 是
1: 啊，曾经要另一去快备嗰啲雷漏投资个供电个中断呢？
0: 贵港市供电局啊，计划将这个受灾小区的地下配电房永久迁至地面。那截止8月21号呢，全市已经有18个小区啊的业主，他们同意这个实施下改上工程的改造了，在地面呢。新建永久公用的变压器所需的费用是由南方电网公司承担的。
1: 哎呦，
0: 点赞！
1: 是啊，这些人都同意了，免费本来将你建成，你都肯定就要搬上去咧。佢系保证你度个民生用电同埋供电安全嘛。
0: 哇，点赞为南方电网公司啊！
1: 对，多谢多谢。
0: 是，
1: 好，下面咧，参半间想听个啥故事嘛？
0: 对，陈慧娴，少女。

0: 对于我来说，这个生物界最令我讨厌的三大生物
1: 哦，
0: 烧夹嘎喳
1: 哦，
0: 嘎喳还有
1: 走高
0: 福寿螺
1: 哦，
0: 还有清道夫。我钓鱼最讨厌的就是钓的条清道夫上来
1: 啊。你还钓鱼啊？
0: 啊，对啊，钓鱼很好玩、啊、
1: 这个也是一个运动是吗？
0: 也是一个运动，对、
1: 嗯、就是禁止的运动，鱼运动
0: 啊、鱼运动嘛，反正钓上来的你还得再扔回去，其实就钓个感觉而已。
1: 那、哦、
0: 其实呢，就是看了这个推文之后，我又多了一样特别讨厌的东西。
1: 嗯哼，
0: 非洲大蜗牛。
1: 哦，阿妈咧坐喺近有个时候咧，广东深圳有个一岁左右个小朋友。
0: 啊、
1: 哦，坐喺佢屋里个小区散客个时候咧，之后
0: 玩耍中。
1: 对，火即系讲个散咗之后就即系讲就做咩就头先讲火烧。
0: 啊，
1: 而且咧又严重个脑炎喎。
0: 患上了严重的脑炎咯、哦。
1: 更少就可以 A 原台哦、嗯，原来你食乌我哋非洲大乌鸟。
0: 对，它是巴掌大的这个褐云玛瑙螺。
1: 哇，好像很好听的感觉，
0: 很好听的感觉。但是一、
1: 啊、
0: 话锋一转，非洲大蜗牛
1: 啊，实在佢就系非洲短蜗牛，非洲短蜗牛咧，看到非洲短蜗牛，佢就系原本就系非洲噶，
0: 是
1: 啊，属于入侵个物种，
0: 对，入侵物种，就像罗非一样。嗯
1: 啊，福寿螺一样。
0: 福寿螺，哎，罗非其实也是。
1: 哦、
0: 就是那种非洲鲟鱼，它是这个外来入侵物种，我们自己养的那个罗非不是啊。
1: 啊、哦、啊。
0: 对，然后呢，这个非洲大蜗牛原产。

0: 于非洲的东部沿岸啊，是属于是入侵物种，非常喜欢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1: 嗯，
0: 体型呢非常显眼，我们可能平时在路上啊，或者在这个民族公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公园旁边那条、褐色的步道上，我们经常能看到雨。
1: 因为它很大只。
0: 对，下了雨之后呢，它就会慢慢慢慢的爬出来了。
1: 嗯，
0: 很恐怖啊。
1: 一般你有牛到十公分，有啲最大会超过20公分，我就
0: 哇，太大了。
1: 你因为佢捱去年重，所以你就非洲大乌鸦呢就烈日晒过入边一种恶性霉乱日侵物种。
0: 对，这个非洲大蜗牛呢，威胁人类健康的关键可能是因为携带了多种这个致病的病原体。
1: 人呢啊，未必可以让佢感染途径，主要有树呢去吓佢，哇，咪要吓啦、
0: 啊。吃吗？
1: 啊，对啊。
0: 不要啊。
1: 有见到佢得好恶生啦，仲有呢，你吓个时候呢，就佢啲幼虫吓啊啲吓着佢就幼虫污染噶，嗰啲瓜果啊。蔬菜呀、
0: 也是会得病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或者是饮用这个被幼虫污染过的水，
1: 嗯，对，都就有可能就感染喎。感染之后最典型个症状咧就系头好痛
0: 啊，我的疼，我的脑袋，
1: 然后咧出现嗰啲脑膜炎嗰啲表现，
0: 发烧了
1: 啊，对，有可能咧仲有冇咧啊即系梗啊、活痛会嘅痛啊、又肉酸啊、又呕吐啊啊，仲有有可能仲发烧，
0: 对，严重的时候会昏迷或发生一些。精神类的状况吗？可能会有点恍惚了。
1: 哦，就是有点幻什么
0: 了？幻视，
1: 幻视了、
0: 也幻听了。
1: 那你耳飞，就是买一摸去，
0: 只要不摸。哎，就行了。那避免非洲大蜗牛造成伤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少接触嘛，不要无防护的踩踏它。
1: 咪要摸佢之后，就咪要去让位佢。
0: 哎，
1: 咪要更多手，叫手脚更多。
0: 对，
1: 因为咧佢啲黏核同埋佢啲屎啊，佢哋分泌物啊，你同样物都去摸嘅喎。
0: 对，
1: 你摸着你着晒喎。
0: 对，各位小男孩啊，也不要为了保护自己心中心仪的小女孩、然后去捉它，然后把它丢到草丛里面，不行，
1: 对，
0: 不要接触它、就算是你拿一根木棍啊，或者是什么别的东西把它夹起来丢到草里面都不要。我们即使这是这种间接性的接触，其实也我感觉是很危险的
1: 啊，对对对，
0: 蛮不卫生的。
1: 所以如果你在小区或者公园发现嗰啲非洲大乌鸦呢，你第一时间你通知物业，
0: 对，
1: 或者有专业嘅人员佢去开放处理，你咪要直接去处理。啊，弄到埋实啊，弄到埋就专业人员啊。
0: 是的，
1: 专业嘅神呢就要交俾专业嘅人做啊。
0: 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就是最重要的啦。
1: 哎，对啦对啦，那时间都紧要呢，头先参配镜啦，弄到个整理而镜啦，起套公套。将我哋台风拼斜啊，再来一首暴风女神送俾大家。
0: 暴风女神 Lalaway。
1: 明日再见。
0: 明日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气、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4: 金曲连连听。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滚滚红尘》。影片《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滚滚红尘》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最先是收录在陈淑桦1990年11月发行的专辑《一生守候》当中。陈淑桦也因为这张专辑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之后，罗大佑又将歌曲收录在他1991年发行的专辑《追梦》当中。香港歌手袁凤英在1991年6月发行专辑《若是你能听见》，当中就翻唱了《滚滚红尘》这首歌的粤语版本。我们就来听袁凤英演唱《滚滚红尘》。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气、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欢迎来到11点30分到13点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那其实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大家可能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的贵港城区呢，也能看到现在外面的天气也是比较在下雨的一个状况嘛。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贵港最新的水情的信息。目前呢，我市玉江、五思江两条江河已经出现了超警戒的水位。那玉江贵港水文站呢，水位是42.45米，超警1.25米，流量达到了10,200立方米每秒。五思江新平水文站的水位是47.54米，超警1.04米。另外呢，还有两条江河距离警戒水位也很近了。鲤鱼江三江江水口的水文站是距离警戒水位仅0.33米，东博江的这个望花水位距离警戒线0.44米，预计未来24小时很可能会超警。而且水文部门也预计呢，接下来的24小时，玉江的干流、还有五思江、鲤鱼江、东博江、石梯江等江河水位还会慢慢的缓慢上涨至0.5米左右，那沿江群众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为强台风级，在27日早上6点，位置是在浙闽交界以东偏北的海面。最大风力是13级，预计会向西偏南去移动。夜间到28号晚的上午，到浙江到这个福建沿海登陆。减弱之后的环流呢，有可能会在30号的晚上进入到广西的东北部。那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防御提示啊，相关部门一定要做好这个暴雨的防御值班的值守，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加强水库堤坝的巡查，重点要排查这个地质灾害点、易涝区域，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那广大车主呢，也要尽量避开积水的路段，不要把车辆停在低洼地带。同时呢，住在沿江的这个市民朋友们也要持续的留意这个水情的变化，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险情的话要注意及时的去避险。

那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十月份会有一场声韵时光的演唱会，就在我们贵港体育中心的主体育场上演。那这次演唱会呢，已经在昨天下午3点就开始正常的售卖了哈。那这次演出阵容呢，可以说是满满的青春回忆啊。范玮琪、李圣杰、邰正宵、周蕙、陈势安这几位歌手呢，也是齐聚贵港，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呢，都可以在现场去听到。而且呢，现场还采用这个沉浸式四面舞台，给大家带来视听的双重享受。我们在合成一起来重温我们的岁月金曲。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票价，看台档位有198、298元、398元，内场分为这个498元、598元、798元这几个价位啊。那重点提醒大家呢，开票时间是从昨天下午3点就开票了，购票的话可以在微信搜索西江潮生活这个小程序进行操作。那么想要去现场听歌的朋友们，记得要定好闹钟，准时的蹲守抢票了。同时要提醒各位歌迷朋友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去进行购票，不要轻信什么黄牛倒卖的票源，避免上当受骗呢。每年都有这些因为在找了黄牛买票而这个钱财两空的这个局面啊。所以说呢，这个秋天呢，也让我们一起相约体育中心赴一场音乐的盛会。

那随着中秋脚步越来越近，我们的月饼也是陆续上市了。那么我们的广东老字号海龙阁月饼呢，也是正式的进驻到我们贵港。那其实不管是想买月饼过节的，还是说想做副业企业团购的，我们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啊。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海龙阁月饼。海龙阁是来自广东的茂名化州，是有着30多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老字号了。这个化州的脱落饼制作技艺呢，还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呢，企业呢从原料到加工也是全链条把控品质，是我们广东315的放心消费品牌。那之前呢，7月份在我们贵港在经历这个洪涝灾害的时候呢，这家企业还送来了价值26万多元的爱心物资，支援咱们的受灾群众，是一家很有温度的企业。 那么这一次带来的进驻贵港之后呢，也是带来多款特色月饼，像经典的金腿五仁月饼啊，火腿呢搭配上多种果仁，是咸香浓郁的一款；还有畅销的这个蛋黄白莲蓉，也是沙软流油，老少都爱吃啊。当然了，还有我们非遗的特色化州脱落饼，满满的这个椰丝果仁风味啊，很有辨识度。 那如果有这个清淡口味的呢，还有我们的清爽的金桔月饼可以选择。哎，这个金桔月饼我本人是非常推荐的，因为我吃过，我敢说真话啊，因为这个金桔月饼呢，它真的是吃到嘴里面之后，满满的那种果香啊，感觉吃完一口之后唇齿留香，而且。 像我这个人平常呢，我是不爱吃太甜腻的东西，我也很怕平常吃月饼，我是喜欢吃水果味的，但是我有时候吃水果味呢，我又感觉会太甜腻了。但我们这款金桔月饼，我吃起来是感觉非常合适的，吃了一块还想再吃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如果是喜欢我们的清爽的口味的啊，可以选择我们的金桔月饼啊。那其实这个海龙阁的 礼盒的价位呢，也是从128元到499元区间不等啊。那如果是你想送礼的啊，家庭自用的，像这个走亲访友的，都能够适配到。 那我们的贵港日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呢，也是我们海龙阁月饼的贵港总代理，现在是面向全市开始招募了啊。首先是招募这个分销商啊，3区2线呢都开放代理，门槛也比较轻啊。官方会提供海报文案，知识是一件代发，不用你大量的去囤货，我们在手机上就能够做副业，很轻松很简单啊。 那另外呢，像企业单位的员工福利啊、社区团购啊，也可以来对接我们，量大的话有优惠啊，而且能够定制专属的礼盒，我们普通市民也能够进行零售的采购。那么如果想咨询这个分销代理的朋友们，可以联系秦先生啊，电话号码是 1868873-2861 1868873-2861， 还有吴先生 1917579-5383 1917579-5383，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775452572。 那工作日8点半到12点， 下午3点半到5点半都可以致电啊。 那如果是线下自己地点的话，就是在贵港日报云商城体验店 港北区江北大道西段334号旁。这个海龙阁月饼呢，我们也是自主播，可以说是主播自留款，我们自己吃完之后好吃，所以呢也把这个味道想分享给大家，推荐给大家。那如果有这个想我们线上代理的朋友们，也可以联系刚刚我说的几个号码。

其实有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我还幻想在想什么呢？很爽，我老了之后，我退休之后，我要做些什么呢？首先我肯定会选择环游世界，环游中国啊，去看一下我们的大好河山。那游玩呢，除了游这个旅游之外，还有什么能做呢？哎，我想到了，我感觉我应该会很无聊。除了每天可能跟朋友们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以外，就感觉想干点就是不让自己闲下来的事儿。我就想到说，你现在有这个老年大学嘛，那我觉得我老了之后，我觉得我应该会去报这个班，去学点东西。而且老年大学的这些课程都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各种才艺都有。我觉得我要是老了，我也要当一个优雅的老人，我要去多学点这个才艺。那也跟大家说这个消息，就是我们的港南区老年大学的2026年秋季的招生已经正式启动了。那家里面有这长辈的，想丰富一下我们的退休生活的，那今天这个消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了。那这个港南区老年大学的地址是在港南区江二路37号港南区老年活动中心的3楼。那这学期呢是开设有这个广场舞基础班、广场舞提高班，还有乒乓球这3门课程。每个班呢是招收20名学员，学费是全部免费。那当然了，上课需要用到的耗材呢是由学员自己去准备的。报名呢也是有条件的哈，男性呢是满55周岁，女性是满50周岁，年龄是不超过70周岁，身体条件要好啊，能够适应到我们课程的学习啊。我觉得我离这个年龄好像也快了，我再过个10来20年，我就能去报这个班了哈，感觉好像有点盼头，有点期待感了。我们的提高班呢会先招收

这个上一期的老学员当然提醒大家了，每个人呢是只能报一个专业，不要多报。报名是从8月26号的上午9点开始，名额呢是报满就截止，全部都是线上办理的，要在这个广西区老年大学智慧校园系统里面完成注册选课。那建议大家呢可以要家里的晚辈去帮忙去操助协作。然后是在9月7号正式上课，每周是上2次课，上午是9点到10点40上课，节假日是不上课的。那这里呢也要画几个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是报乒乓球课程的话，要提交医保相关材料才可以报名啊。当然了，我们的学校是属于公益办学，往返路上还有在校期间的人身的风险呢是需要学员自己留意的，建议是自行购买意外险，有重大疾病的朋友们呢是不能够报名就读的。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0775-433-6030去了解详情。那感兴趣的长辈朋友们，或者是在家啊怕自己的长辈太闲了没有事干，或者是说想去学点本领，学点这个特长去丰富我们的退休生活的啊，都可以帮我们的长辈了解一下，而且千万不要错过报名时间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

0: 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3: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李婷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最新的天气情况。
4: 主持人你好，根据最新雷达回波来看的话，目前港北强降雨云团正影响港北区，预计今天下午的话，中午到下午港北区有大雨局部暴雨，秦塘区和港南区以中雨局部大雨为主。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您。

0: 这听好声音。路况播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吴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谢冬梅，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小峡路段收费站处平稳，出入门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出行时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路面路况。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什么节目呢？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抖音和视频号开启了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那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互动，也可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呢好像网上掀起了一股特别温柔的这个怀旧的热潮，就是很多经典的国产动画账号用一些我们童年熟悉的角色的口吻跟长大的我们进行对话，有时候几句角色音，简简单单几句问候，就能够瞬间戳动无数人的心底，也让这个表带着标签的这个话题，就是看动画片的那批人长大了，这个话题是频频登上热搜。其实小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放学了，写完作业了，就守在电视机前追着一集又一集的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我们不用焦虑生活，也不用说烦忧未来，眼里面就是动画片里的江湖正义啊，勇敢冒险和纯粹美好，日子是简单又热烈。但如今啊，一晃多年，当年呢守在屏幕前的小朋友们早已经是褪去稚气，像我们这样的啊步入社会，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大人。其实我们有时候开始会面对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繁琐，常常呢会奔波疲惫，偶尔也会迷茫焦虑。但其实我们真正怀念的呢，也不是说动画片本身，而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勇敢热烈的童年的自己。那个定格在荧幕里的画面呢，藏着我们最干净最纯粹的时光。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想问一下大家，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印象最深的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呢？

长大后的我们总说，治愈成年人的其实永远是童年。其实翻看很多网友们关于这些动画的怀旧留言，真的特别有共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国产动画，没有复杂的剧情，但是却藏着最纯粹的善良、勇敢和温柔，悄悄地塑造了我们的三观。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啊，当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哎，我当时也是啊。当然还像《葫芦娃》，我也有看过。爷爷，爷爷，我来救你了！当时我真是很着急，看七个葫芦娃去救爷爷的时候，感觉一个一个使出浑身解数，我感觉怎么一个一个去全都被骗了，还不如一起上呢。哎呀，但是当时那个葫芦娃成熟的时候呢，都是时间都是不同的，非常可惜啊。还有我说看过邋遢大王呢，哎，这个我没有看过，但是我有印象，我有听过这个名字。黑猫警长也是当时我最爱看的动画片了，我当时买了一个碟片就放在家里边看着，那个就直接录好了几集吧，反正就是很经典，而且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还想养只黑猫警长呢。水哥说，以前看喜羊羊的时候就想象是喜羊羊，后来发现自己是沸羊羊。沸羊羊好啊，有肌肉啊，现在很多这个小女孩子也喜欢体育生呢。对，像我是00后的话，我当时在爱看什么，像国宝特工，对啊，喜羊羊灰太狼啊，还有这个黑猫警长，大耳朵土土，哎，对，目前最印象最深就是这些啊。其实当时真的是每次下放学，有时候都不敢，不说不敢，是都不想先写作业了。一回到家就想看电视啊，但是这个习惯不好，所以要慢慢养成先写完作业我们再看动画片这个习惯。那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00后来说呢，童年动画呢也是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底色，因为从跌宕的冒险故事到温暖的日常治愈，每一部动画都是一段独家的青春记忆。小时候看我们是可能顾着看热闹，长大回头再看，我们会慢慢发现里面藏着很多的成长的道理和温柔的善意。走出校园踏入社会之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会慢慢的变多，我们会学着独自去扛下风雨，学着接受平凡，学着和生活中的不如意去和解。毕竟成年人的世界呢，也是少有随心所欲，更多的是身不由己的坚持和隐忍。而我们偶尔翻到的那些童年动画的瞬间，也是我们成年人最好的情绪松弛的时刻。那些熟悉的画面、经典的配乐，能够瞬间抚平我们当下的疲惫。真的在网上刷到一些，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动画片的神曲之后，一听会感觉一下子心灵被净化了。怪不得有的时候看动画片，他们有人唱歌就能够唤醒这个反派的那些美好感受，有时候真的是感觉一下回到童年那个最单纯的自己了。但其实呢，怀旧呢也不是说一定是沉溺过去，而是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短暂的停下脚步，回望我们来时最纯粹热烈的自己。

很多人说长大后的每一次怀旧都是一次和童年温柔的重逢，我们怀念动画本质上也是在怀念那个天真烂漫、敢爱敢闯、无所畏惧的自己。小时候我们憧憬长大，以为成年之后就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但是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隐忍、学会克制。那我们其实那些动画片传递的真诚、善良、勇敢和坚持，早已悄悄融入到我们的骨子里面，成为我们对抗生活苦难的力量。一次全网的动画怀旧热潮，看似是追忆童年，实则是成年人的自我治愈。我们在回忆里面汲取温暖，在过往里面重拾初心。生活或许琐碎疲惫，但是心里面留存的那片童年的净土永远澄澈明亮，支撑着我们一次次的整装出发，我们继续温柔坚定的前行。

那真正的成长呢，从来不是说告别过去，而是带着过往的温柔奔赴往后的山海。童年的动画片终将会落幕，但是它留给我们的勇气、纯粹和热忱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现在的我们呢，一边在现实里认真生活，接纳生活的琐碎与不易，一边在心底珍藏着少年时候的美好和光亮。我们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去保留孩童般的赤诚和温柔。有句话说得好，像大人一样去工作，像孩子一样去生活。所以说，不用说遗憾时光匆匆，也不用怀念从前不肯向前。那回忆最好的意义就是，不是说困住当下，而是说治愈当下，照亮前路。那些童年看过的动画片、听过的故事、拥有的快乐，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历经世事万千，依然眼底有光，心中有爱，带着童年赋予我们的底气与温柔，不惧前路风雨，坦然接纳成长的所有模样，认真的生活，温柔的成长，永远赤诚热烈，永远心怀希望。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评论区聊聊哪一部童年动画治愈了你的整个青春呢？我们在视频号和抖音都有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评论区一起聊聊天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

0: 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今天依然是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我们在直播间等大家来点歌啦。那怎么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浓缩冰美式点播的一首平凡之路，那也祝我们现在正在开车的司机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一路顺风。

来听这首浪漫又辽阔的氛围感的一首歌曲，郭顶的《凄美地》，祝大家都能够奔赴心中那一片独属于自己的理想天地。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1: 来听一首直播间的朋友点的一首许巍的《蓝莲花》，祝大家都有勇往直前的勇气。

来自韩雪飘飘二点播的一首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这是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歌声呢是又克制又深情，诉说着爱而不得的释然与体面。愿大家都能够放下过往的遗憾，让它随风的散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与安稳。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点的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天高任鸟飞，也祝朋友们能够在我们喜欢的领域能够大胆的释放拳脚，都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远方。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节目会在11:30到11到13点会在同一时间跟大家见面的。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幼儿园中小学怎么做好儿童和学生学段衔接工作，教育部提出具体指导。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恐龙蛋杏李迎来丰收。山东东营市东营区深耕特色产业培育，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四川德阳市绵竹市农技人员送技术到田间，助力水稻稳产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今年9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教育部近日作出回应。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先说幼儿园阶段，幼儿园要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四方面的入学准备，培养健康的体魄、生活自理能力、社会交往技能和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家长要警惕幼儿园出现教育内容小学化、教育方式小学化、教育环境小学化的倾向，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活动，或者把活动室布置得像小学教室，这些都不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孩子进入小学后，学校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上要严格实施零起点教学，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为起点，不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拼音教学方面，新教材一年级上册安排了三单元内容，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不随意加快进度。数学教学则强化探究性和体验式学习，充分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在作业和考试方面，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回家后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家务劳动。一年级也不进行纸笔考试，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不过早把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孩子。学校还会通过家访、家长会等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衔接理念，家长要多与孩子谈心，不额外布置其他作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 初中阶段，学校应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开学首月适当放缓教学进度，给学生适应的时间。老师会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教会学生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同时，学校会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社团招新等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按要求设置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及时疏导入学焦虑。学段衔接重在心平气和，给孩子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耐心。好习惯比抢跑更重要，慢一点反而走得更稳。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各乡镇特色林果恐龙蛋杏李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包装忙不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武兰江莫名、热汗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4: 近日，在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阿热格热木村的果园里，一颗颗色泽红润、果形硕大的恐龙蛋杏李缀满枝头。果农们分工协作，仔细剔除残次果、病果，再整齐装筐、封装打包，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全力保障新鲜果品第一时间上市销售。恐龙蛋杏李是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重点培育的特色优质林果品种，果肉饱满，汁水充沛，酸甜适口且耐储运，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村民亚生江阿布都热和曼是村里的杏李种植能手。2019年，他与哥哥一同栽种150亩恐龙蛋杏李。多年来，兄弟二人潜心钻研种植技术，精细化做好果园管护，逐步积累起扎实的种植经验，管护水平持续提升，果园产量稳步增长，果品品质不断改善，借助特色林果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5: 每亩地产量1吨半左右，市场价格稳定，而且不用担心销路，外地客商来的也多，他们自己收走。种植特色林果恐龙蛋，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好。
4: 近年来，当地农户主动调整种植结构，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开展修枝疏果与绿色病虫害防治，果品产量与品质持续向好，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品质出众的恐龙蛋杏李，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引来众多外地收购商提前驻点采购，源源不断的订单助力果农丰产增收。田间地头，客商仔细筛选，批量收果，一箱箱包装完毕的杏李整装待发，将销往各地市场。阿克苏收购商家田路群：
6: 今年整体产量跟品质更优，我们大量收购，将统一冷链销售广州、厦门等各个城市，我们非常认同这里的品质，也愿意长期和本地果农合作，打通稳定的产销渠道。
4: 目前，阿瓦提县恐龙蛋杏李种植面积为400亩左右，预计在8月底采摘完成。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买尔、玉山英：
7: 我们始终坚持因地制宜性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林果产业，重点抓好技术指导、田间管护、产销对接三项重点工作，切实解决果农种植难题和销售后顾之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特色林果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小林果变成扶贫大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3: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深耕一村一品、一镇一特色发展模式，让小产业撑起大民生。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采制的稿件。

0: 眼下卢家村的飞蝗养殖基地20多个高标准养殖大棚里，成群的飞蝗振翅跳跃。飞蝗属于蚂蚱的一种，富含活性物质，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需求旺盛。养殖基地技术负责人古玉明：
1: 我们这回的蚂呢，产量是最高预计在500斤左右，都是一个棚养出来的蚂蚱是个头大，蛋白质高，口感是非常的好。我们呢采用的是遮阴网，保持棚内的温度在25到40度之间，喂食以幼枝的牧草为主。现在是以墨西哥玉米秸秆还有甜高粱，我们这是纯天然无公害。同时我们定期清理棚里的粪便和那个杂草，做好预防。同时我们的控制在每平方米在1000只左右，这样养出来的飞蝗蛋白质质量是最好的，非常丰富，营养口感啥都挺好。
0: 据了解，目前基地的飞蝗产品供不应求，订单已排至年底。
1: 我们这个效益挺好，年收入达到应该在4万到5万之间。按照目前的行情，不仅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还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方便了不少村民。
0: 近年来，东营区积极深挖盐碱地开发潜力，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培育了本土农业特色品牌，先后打造出石口烧鸡、麻湾西瓜、双福花卉等特色农产品品牌40多个，不断推动一村一品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如今智慧果蔬、高端花卉、特色种养等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日益清晰，一幅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近段时间，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出现连续降雨和高温天气，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水稻病虫害。面对复杂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绵竹市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管护，精准防虫防病，全力护航全市34.42万亩水稻稳产丰收。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瞿青采制的稿件。在剑南街道五星村的一个家庭农场稻田边，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李冯宇和农业技术骨干正俯身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情况，现场分析研判田间症状，并针对性提出科学应对措施。农场负责人吴宇全告诉记者，在李老师的指导下，现在要把田间的积水排干，还要抓好病害的防范，确保今年水稻产量不减少。李冯宇提醒，当前绵竹市水稻处于运穗至抽穗灌浆产量关键期，近期连续降雨极易诱发病虫害，需重点防范白叶枯病、穗颈瘟、稻曲病、枯蚊病，警惕稻飞虱随雨水迁入，积极做好田间管理。
3: 第一，及时清沟排涝，降低田间湿度；第二，加强田间巡查，查看病斑、菌脓及稻飞虱虫口密度；第三，抢抓雨停间歇，科学施药，坚持预防为主，药及轮换使用，严守安全间隔期，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0: 今年入汛以来，绵竹市农业农村局已组织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分片包干，深入各镇街道田间地头，通过面对面讲解、手把手示范，持续开展水稻中后期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和防控指导。近日，甘肃省陇南市西河县卢河镇的辣椒种植基地里，翠绿鲜亮的陇椒缀满枝头，迎来采收季。请听西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旭辉、赵静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卢河镇卢河村的辣椒种植基地，微风拂过，椒香扑鼻，务工群众三三两两散落在田垄间，手指翻飞，拇指与食指轻轻一掐，一根根饱满的辣椒便被摘下，装进身边的编织筐里。地头不远处，收购车辆已陆续抵达，装车的吆喝声与田间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今年经营该辣椒种植基地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种植了50亩辣椒和40多亩万寿菊， 负责人王辉告诉记者，今年辣椒亩产量大概能达到4000斤，按现在的行情，产值能有10万元左右，而万寿菊一亩收入将近2000元，两项加起来，今年总收入能达到15-16万元，除去人工成本，纯收益差不多7-8万元。合作社的发展也让周边群众尝到了甜头，今年带动就业40多人。放眼整个卢河镇，辣椒产业已成规模。今年卢河镇订单辣椒种植面积达650亩，目前已产出约180吨。作为西河县订单辣椒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成熟后的统一收购，全程都有保障，农户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小辣椒正在成为西河县群众增收的红火产业。而在小小的辣椒之外，卢河镇的产业版图正铺展得更加广阔。卢河镇镇长杨栋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卢河镇立足镇情实际，坚持粮食安全与特色产业两手抓，逐步形成了以粮食为主导、以中药材、生猪与中蜂等为支撑的多元产业体系。卢河镇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3.6万亩左右，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种植中药材6201亩，万寿菊1600亩，订单辣椒650亩，高山架豆350亩。从一片辣椒地到一个合作社，从几亩试验田到数千亩特色种植，卢河镇正将产业振兴的根基扎进每一寸土地。
0: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举办巾帼村播果香云端技能比赛，请听冰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成仲、吴红彪采制的稿件。
5: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托自由抖音账号统一开播，完整完成暖场互动、产品讲解、促单转化、收尾复盘全流程。评委现场围绕主播形象表达、产品专业度、直播间控场、销售转化等维度实时打分，所有参赛农特产品均合规达标，保障线上销售品质。活动现场，补光灯、手机支架整齐排布，各位参赛主播面对镜头，从容推介冰川各类特色果蔬，接地气的讲解，真诚的互动，让屏幕前网友直观感受冰川农产品优良品质。冰川县金牛镇参赛选手刘小秀。
6: 返乡创业的这些女强人，她们不仅在自己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带动乡村，带动其他姐妹一起致富，然后把家乡的这个农产品宣传出去，我觉得对我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5: 冰川县周城镇参赛选手樊清峰。
7: 不要惧怕去面对镜头，实际上我们跟粉丝互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介绍我们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水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实话实说。
5: 比赛聚焦冰川水果、冰川果蔬等特色产业，发挥女性在电商直播、农产品销售等新业态中的独特优势，让全县优秀巾帼带货达人同台比拼短视频创作与直播带货技能，通过以赛促学、以赛赋能，挖掘本土农村电商人才，依托直播电商拓宽冰川果蔬销售渠道，以他力量激活乡村振兴数字新动能。冰川县妇联副主席张文静。
8: 检验提升我们妇女在数字化营销方面的技能，引到我们这个广大的妇女讲好冰川的果香故事，挖掘培育一批扎根我们乡村精通直播电商达人，进一步的这个擦亮我们冰川水果还有冰川蔬菜品牌，拓宽我们这个农产品上行销售的渠道。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通知，通知提出，到今年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5-17，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

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孙，那些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东皇舞动我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器、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4: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3: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停。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K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张三的歌。有些歌听多了可能会觉得腻，但有些歌却是百听不厌。张三的歌在我这儿就是一首怎么都听不腻的歌曲。歌曲的词作者张子石在写这首歌时，刚在美国办了离婚手续，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饱尝辛酸。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我猜想歌词应该是灰暗的、无望的，但因为两个孩子，歌词就充满了希望和寄托。纵然生活有100种不如意，我们也得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好好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才有希望可以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个世界，并非是那么的凄凉。歌曲也可以是一位真挚温暖的朋友，你烦恼暴躁沮丧的时候听一听，或者真的能够在这一刻平静下来。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你受伤了，歌曲就带着你去世界各地流浪，带你去看看这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世界，看着充满光亮的世界和温暖的世界。张三指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是我，也是你。听着张三的歌，做着李四的梦，过着王五的生活。接下来听歌，李寿全，张三的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气、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

0: 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
7: 情，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半部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今天有腮红的洋洋。
1: 大家好，我是被迫有腮红的孟哥。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太离谱了。
0: 没有关系啊，就是让自己气色好一点嘛。
1: 哇，
0: 是不是？
1: 这哪里是气色好一点，整个人已经是容光焕发的程度了啊。
0: 我们在电台和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哈，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实时看到我们孟柯脸上的腮红。
1: 是的啊，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啊，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记忆力真好。即将下班，音乐不断，欢迎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
0: 战战战战战战。今天第一首歌跟我们桌上摆的这两个盒子也很搭，都是国风版的。
1: 哎，是的啊，那当然了，还有一个点是今天的歌都是书童推荐的。
0: 哦，怪不得呢，
1: 哎，
0: 这特效上都有腮红了。
1: 是的啊。

0: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来自李长超的《长安姑娘》。
1: 长安姑娘，小镇姑娘我听过，挺不错的。这个长安姑娘会不会就别有一番风味呢？
0: 我只知道长安姑娘肯定有腮红。那这首歌呢，是出自2020年3月28日发行的数字专辑《空山能醉客》当中啊。你看，所有无论是歌名还是专辑名啊，都是渗透着那种浓浓的国风画面。
1: 哇！听说很多人记住这首歌是记住了故事里矗立在城楼边等待的女子。
0: 哎，是的啊，你要讲这种有点等待的女子，我觉得会不会等待的就是她的恋人，或者说她的未婚夫、夫君等等，
1: 让我想起了那个孟姜女。
0: 哦，有一点啊，我们老孟家的名人。
1: 但是呢，这首歌跟孟姜女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首歌它没有把别离写得撕心裂肺的，而是说把思念揉进了长安城的烟火暮色里。
0: 是的啊，那长安姑娘心系远征人呐、啊。
1: 嗯，因为一去就是好多年。
0: 哎，是的啊，
1: 也没有飞机可以坐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啊，你看这一句词啊，就已经是铺开了一段就隔着山河的那种牵挂之情。
1: 是的，那这个李长超的演绎也是很有层次的哦。他流行的叙事唱腔，然后慢慢的过渡到戏腔、
0: 哎、
1: 而且他也不是那种说
0: 炫技的戏腔。
1: 对，因为如果你炫技的话，其实刚开始听很惊艳，但是听多了可能耳朵会疲惫嘛。
0: 嗯，
1: 但是他就是像是在戏台上人和戏外人两种视角在对话一样。
0: 哎，是的、啊、
1: 对，
0: 其实你看我们听过有挺多这种相思的歌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就是他在等待的感情里面又藏着一份克制。其实你看古代人啊，要他们为什么，你看我们从小就在学古诗啊，学这个宋词啊，
1: 嗯，
0: 古代人好像大家就发现啊，他们一离别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一见面就已经，
1: 就现代人你没有办法理解。
0: 对，
1: 因为我想说那不是可以打视频电话吗？
0: 哎，
1: 那每天聊微信什么的，可是古代人纸短情长，
0: 是的，
1: 只能通过书信、嗯、而且一去哇，可能你最快就是骑马了。
0: 对，甚至有可能有些人啊，真的就是此生不复相见了。
1: 对，
0: 对吧？
1: 你看古代人都是徒步的，
0: 哎，是的，
1: 多难啊，很难等。
0: 对，所以这种日复一日的这种眺望啊，就显得更加的这种深刻啊，深沉。但是呢，他依然能保持这种克制，我觉得也是这首歌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虽然说岁月流转啊，这个牵挂没有消散，
1: 嗯，
0: 但是呢，隔了这么多年过来，能让一首讲古风的歌曲能让我们这些现代人会联想到我们生命里那些遥遥相望的人。
1: 是的，那古都的风穿过岁月，故事放到今天呢，依旧是可以非常打动我们的。
0: 哎，是的、
1: 啊、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李长超的
0: 《长安姑娘》。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说到青春的记忆里，肯定很多人的心里面会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影视剧的插曲嘛啊。
0: 比如说，你的青春记忆里，
1: 那其实啊，就是无关我喜欢不喜欢，因为有一些剧。
0: 巨巨棒。
1: 那不是我的青春。
0: 大白菜巨魔菜。
1: 你的青春是看动画片度过的
0: 也是哦你看装粉失败
1: 有一些就是影视剧的插曲啊那影视剧嘛就我为什么说有的是无关我们喜欢不喜欢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剧即便你不喜欢它也每天都在电视里面播
0: 对就像过年的时候永远都是恭喜你发财一样它就会很喜
1: 耳深深雨蒙蒙是
0: 对对对
1: 在你眼中
0: 你是风儿我是沙
1: 尘埃尘绵绵
0: 但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李亚威的我们的纪
1: 念、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首 OST 了啊最早呢是出发行于这个07年
0: 好多人都出生了
1: 19年还没有
0: 哦
1: 对07年的3月份啊、那收录在放羊的星星电视原声带放羊的星星我知道吗
0: 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林志颖
1: 哦
0: 和另外一个女生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是林志颖演的
1: 哎你看一看就是女性观众、
0: 因为她是台湾的偶像剧嘛其实那段时间台湾偶像剧真的很火爆包括像你很喜欢的李荣浩的爱人杨丞琳演了很多
1: 这个弯拐的我喜欢的李荣浩的爱人
0: 对还有就是很多霸道总裁都很喜欢的那个王心凌他们演了很多、还有张韶涵演的什么公主小妹啊、这种可多了还有恶作剧之吻啊、林依晨啊、江直树啊这种可多了
1: 有这么几年就是这种台湾的偶像剧火遍大街小巷
0: 是的
1: 那这部剧呢也是啊随着这个剧集热播之后呢这首歌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然后被很多人记住
0: 放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哦我听过但是很多人记住旋律而已、未必了解藏在歌声里面的情绪哦
1: 对他其实讲的那也是很简单嘛毕竟这种偶像剧呢都是关于那种男男女女之间啊那种分开又在一起的那种执念念想
0: 当年的那些偶像剧还是会有一点狗血的就是永远有一个误会啊你永远就是中间那几集永远都说不透、
1: 然后一定会有这种男二和女二各自喜欢男一和女一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首歌呢但是当年啊我们就是喜欢看啊而且这种音乐一响起来、马上就会被带入啊
0: 就感觉很青春啊
1: 哎
0: 就年轻的时候看的剧嘛
1: 的对而且呢关于李亚威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如果不看偶像剧啊可能还真不太清楚、对吧他的这种唱法呢我觉得就很现实就没有说去为了让大家感觉悲伤而悲伤啊他是把很多的那种恋爱期间那种不甘啊怀念都交融到一起了
0: 那看来这首歌是女二的不甘呢、
1: 对
0: 我明明就是高材生我就是海归为什么我就拼不过他这个
1: 我拿出500万跟你玩你居然去追一条鱼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哎，那时隔这么多年再听呢其实啊就是它已经包裹在我们过去的那层记忆的泡沫里面了啊，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了
0: 是
1: 对吧而且呢也会回想起可能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就是没有走到最后的那种相遇啊，是吧哎，那现在想来已经变成属于自己的一份纪念
0: 是的我觉得已经不单单是属于电视剧里的角色跟 OST 了我觉得也变成了我们听众自己的一份回忆因为很多时候你听到你以前常听的一首歌你的思绪就会飘回当年嘛
1: 对是的
0: 就像你听周杰伦的七里香或者是断了的弦啊什么这种
1: 没错
0: 你就会回到当时那个夏天
1: 对听的已经是自己的曾经了对吧所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李亚威的我们的纪念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啊，我觉得来一首就是最近比较火，歌火人也火，人也火歌更火。
0: 什么叫最近比较火？它一直都很火。
1: 但这首歌在这位歌手的歌单里面
0: 算冷门，
1: 它绝对不是最火的。
0: 哦，因为这首歌我确实这名字我都没听过。
1: 哎，是吧？但是一唱就，哦，哎。
0: 哦，这样的。
1: 对，而且最近在抖音上确实也蛮火的啊。
0: 嗯。
1: 先说一下这位歌手吧啊。东汉末年
0: 焚
1: 杀
0: 过，
1: 烽火连天不
0: 冻结了时间，冻结不让它溶解。
1: 请你不要到处看。
0: 是谁呢？大家猜一猜。
1: 哎，啪一拍桌子。
0: 到这里就是年。张老师会生气的哇。
1: 哎，是的啊，就是 JJ 林俊杰。
0: 是的，
1: 啊，
0: 那接下来要给他推的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8年10月18号，收录在专辑 JJ 路当中的
1: 《街道》啊。
0: 哎，真的，这首歌，你说听光听
1: 名，我唱一句你就知道。
0: 来。
1: 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熬，哦，
0: 街道，
1: 哦，哎，就是这首歌了啊，哦，前段时间在抖音上很火的嘛，对吧？
0: 是。
1: 那这首歌呢，其实和 JJ， 因为 JJ 其实也是很多的歌是属于那种抒情歌比较广为流传的。
0: 对，你看像江南啊、冻结啊，
1: 哎，
0: 美人鱼啊，这首歌都很好听。
1: 对，是的啊。那这首作品呢，其实是找了一个另外的视角啊，他把镜头对准了城市街头的普通年轻人，
0: 普通年轻人，
1: 哎，在歌里面呢写出了一个就是他那个年代啊街头的那种鲜活画面。
0: 什么叫他那个年代？他属于每一个年代。
1: 那是
0: 完了，我已经开始又变成林俊杰的粉丝了。
1: 哎，是的啊，
0: 就是
1: 张老师点了个赞。
0: 对，就是比如说卷得很花哨的那个裤管，然后街头玩滑板啦，
1: 哎，对，
0: 啊，或者是唱 rap 啊什么的，
1: 对，就是很符合我们就是小的时候啊，对那种街头少年、街头文化的那种，
0: 很鲜活，
1: 哎，对对，
0: 就像我们的海龙阁一样的鲜活。
1: 对，欢迎来到西江潮生活小程序啊，来，
0: 他也不是说在讲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恨哦，他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描绘了一群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1: 哎，是的，
0: 你看在城市的街头玩一下滑板。
1: 对，我觉得有可能这首歌的来源会不会就是 JJ 自己在街头的时候感受到的这个街头文化，然后产生灵感，回去就写了一下这个，描写了一下这种感觉。
0: 对，那你看啊，就是一些比较鲜活的街道都会有什么？有涂鸦。有，比如说你晚上去广场，有老人散步，但是也有年轻人在玩滑板。
1: 哎，对啊，
0: 或者是在玩一些比较新潮的一些玩意儿啊什么的，就充满生命力。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啊，这画的好看的呢，那叫涂鸦；画的不好看的叫乱涂乱画啊。如果大家不要这个说啊，我也要做街头少年，尤其是孩子们，对吧？你别说我也要做街头少年，到时候把家里面或者是外面的墙上涂的乱七八糟的。
0: 那要这么说的话，每个人只要家里有孩子，他的墙壁都没有办法逃得过。
1: 对，最好是给他铺一层墙纸啊，白墙纸，让他自己涂完一撕，
0: 或者是直接他就给他一个瓷砖上墙。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首歌我觉得啊，为什么他现在还能属于是再一次受到当下年轻人的追捧？我觉得就是他虽然写的是那个时候的街头文化，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过了这么多年，发现现在依然有共通之处，啊。
0: 对，因为年轻人一直年轻嘛。年轻人老了，新的一代年轻人又来了。
1: 对，正所谓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永远会有人年轻啊。所以说话不多说啊，一起来听一下JJ的这首《街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岭幺九，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回到下班之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没有腮红的洋洋了。
1: 大家好，我是素颜的孟珂。
0: 是的，眼看着暑假就要走到尾声了，你看今天已经周四了，周五周六周日，哎，下周一就要迎来秋季期的开学了。
1: 天哪，暑假就要结束了，我真的是，哎，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对啊，是的，唯一跟你有关的就是如果你暑假去旅行的话可能人会太多。
1: 哎，是的、
0: 避开暑假的话那就可以轻松出行。
1: 对，我们这种成年牛马的话肯定不会赶这个热乎劲儿了、一定要等暑假过完了才出去玩。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是有神兽的朋友们，家长应该是很期待，
1: 哎，是
0: 很开心，
1: 解放，
0: 很憧憬，
1: 哎，没错。
0: 但如果是家里面是有神兽，那些神兽们可能就会开始焦灼不安了。
1: 没有，现在这段时间应该有很多的神兽们的姿态都是一样的，就是。
0: 其实对猪皮来说，因为他要升小学了嘛，他这个暑假是没有作业的，轻松的嘞。寒假我给他买的作业他都没有完成，我买了两张超大的试卷，就放在地上，他整个人躺上去都还嫌大的那种。
1: 你为什么要给他买试卷？
0: 就很好玩呐、然后每个字儿都有这么大，他一开始也觉得很新鲜。
1: 巨型试卷。
0: 对，然后就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还有一份留到现在都没写，都要开学了。
1: 你这个蛮厉害的哦，把作业变成了玩具。
0: 对啊，就是在玩中学，学中玩，是不是？
1: 寓教于乐。
0: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暑假倒计时，聊聊属于我们的暑假记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关于你的暑假故事。当然可以是现在的暑假，你跟你的化骨龙们，对不对？也可以说说你那已经过去了的暑假，你作为学生的时候，你的暑假倒计时的时候都在干嘛？真的都在奋笔疾书吗？恨不得一只手拿五根笔那种。
1: 一只手拿五根笔，那就是写抄写那种。
0: 对啊，也不是没试过，拿过三根，后面不行放弃，两根，两根不行再一根，一根最后面就变成了。我就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练出了那种草书吗？就是因为写暑假
1: 作
0: 业
1: 的时候，是吧？
0: 而且你说寒假作业吧还少一点，就一个月。暑假作业，因为你一个月两个月你都会拖拖拉拉嘛，然后你寒假你到时候赶就是赶一个月的作业。
1: 这个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你要知道我们东北的寒假时间也很长
0: 啊，
1: 因为东北很冷
0: 哦，猫冬嘛。
1: 哎，是的，我们东北的寒假也差不多有两个月这样。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哎、
0: 那还比较平均。但是像我们南方这边寒假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作业肯定没有这么多。
1: 对呀、
0: 虽然说前面都不写，到后面要赶大概也就是赶他个十来二十天的。
1: 也正常嘛，你们放寒假你们寒在哪儿啊，就是。
0: 但暑假这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赶两个月的作业。然后有一次我听我朋友说，哎呀，一到这个暑假要结束了，我那个时候当学生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心烦，他说有什么好烦的，我爸爸妈妈都会帮我写啊。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家长，我绝对不当这样的家长。
1: 我
0: 要让他自己完成。
1: 我就一个问题，我家长当时怎么就不帮我写作业？
0: 你家长在那头说你想得美。
1: 是的、不过确实啊，小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暑假寒假是最开心的时候了。而且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是我学习很好，写作业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所以我每次都是先把作业一口气写完。
0: 哇，太好了，这就是大家可以学习的模范。
1: 哎，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人逼啊，家长老师啊同学都没有说去，哎呀我们要不要一起，就是我自己想写。
0: 所以说你们家长就没有这个困扰啊，就不用催我家孩子、一放假就把作业写完了。
1: 因为是怎么样呢，就如果那个时候我作业如果不写完嘛、有时候会被家长念叨嘛，就是说你
0: 就觉得好烦哦、
1: 我还不如就干脆自己主动一点。
0: 对，
1: 努努
0: 不仅不念叨还得夸。
1: 对，
0: 还得奖励点什么好东西、
1: 零花钱可能给多一点吧，尽
0: 量。哦，那挺好
1: 然后
0: 是不是？
1: 对，然后我就可以出去看书，
0: 提前写完作业，那就挺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又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1: 哎，而且关键是你心里就放下了一个重担嘛。
0: 是的，
1: 对吧？那现在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劝他们，你们先把作业写完再去玩，感觉听着跟害他们一样。
0: 对，他都不知道，我们都是过来人。
1: 就他们的那
0: 些，没有一句劝是白说的，
1: 都是我们的经验呢。
0: 对，先听首歌吧。
1: 先听一首歌吧，我们刚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点的这个周杰伦的《晴天》。

0: 其实我们贵港来说的话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嘛，因为我们其实说实话这个暑假还挺忙的，就是暑假的开端，然后我们就经历了这个台风的洪涝灾害，然后不少的中小学呢都是受到了洪水的影响。那其实洪水退去之后，我有关注我们家附近就有个河小嘛，那真的就是他们都是一直就是在怎么讲呢，放弃了暑假的休息，施工人员还有老师们都加班加点的开展这个清淤消沙呀、校舍修缮呀，然后更换受损的课桌椅啊，检修这个水电管网啊，真的是很辛苦。
1: 对啊，因为这个毕竟要在开学之前嘛，把学校的各种硬件设施啊全部都收拾妥当，
0: 是
1: 才能迎接我们的学生入校学习嘛，对吧？
0: 对，我记得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让住我家推迟了很久，就是因为这个洪水嘛。
1: 是。
0: 然后那一期那个物流学院的那个老师来的时候，每次来他身上都是泥土，就是他来之前都在学校清淤消沙，真的很辛苦，
1: 太不容易了、啊、
0: 是的，
1: 真的是。这一次台风也是真的看得出来，我们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基层工作者啊，真的是不辞辛劳的极致的付出，才能保证我们尽可量的挽回这个损失。
0: 是的，而且你看啊，就是每天学生都要在教室啊待那么长的时间，
1: 哎，
0: 那肯定就是得要把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学习的场所给它完善好。
1: 对啊，而且我看现在我们城区有很多地方其实也在进行维修啊，还有一些管道的清淤和更换，对吧？哎，还是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这个城市建设还是很有希望的啊。
0: 但是就是大家一边在维修建设，一边呢也是在防范这个洪涝灾害，因为最近各种各样的
1: 三加一台风，
0: 对，太厉害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出门啊，还是说在进行一些消杀工作、重建工作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是的，尤其是这两天呢，这个风力啊虽然没有那么的明显啊，但是这个雨量其实还是不少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这个小心慢行啊，开车别太快了。
0: 对，也非常感谢哈，就是远在他乡的朋友们关心我们贵港的朋友们，是不是还要划船呐、什么之类的？
1: 对对，而且这一次我看就是之前崇左那边好像水也比较大嘛。
0: 对，
1: 之前我们这里有洪涝灾害的时候，他们也是过来帮我们。现在是我们的，
0: 我们贵港消防也过去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听着就很暖心的这种事情啊，是值得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准备开学了。屏幕前的朋友们，家里有学生的可以聊聊孩子现在是什么个状态呢？
1: 疯掉。还是说还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啊，但仍然是天黑不睡觉。
0: 对，
1: 天亮还在哦。
0: 其实像猪皮这种没有学业压力的小朋友，他没有感觉到晚上还是十二点都还没有睡着。
1: 没有学业压力怎么家长放弃了？
0: 也不是，他幼儿园
1: 你不是给他买了一个比他还大的卷子吗？
0: 他觉得那个不是作业啊，他当作玩一样的嘛。所以说他晚上还是睡得很晚，早上还是赖床。我在想说，其实

0: 我作为家长，我是挺焦虑的，真的就是开学了的时候，大难叫起床怎么办？
1: 哎，其实
0: 整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其实我觉得啊，就作为家长朋友呢，咱们啊没必要事无巨细的去要求孩子，就是我们要在大框架下保证他不犯错。
0: 嗯，
1: 就比如说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说孩子可能熬夜什么的，
0: 开学第一天就迟到了，怎么办？
1: 让他迟到，他迟到老师会不会骂他？会教育他吧？
0: 嗯，
1: 那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嘛。
0: 嗯，
1: 那他下次如果不想被骂，他自然而然就会改。
0: 如果他觉得无所谓呢？
1: 无所谓呢，就是你，那你也加入骂的行列，因为老师骂的可能比较委婉，对吧？或者
0: 是，
1: 或者如果
0: 家长压力还是很大。
1: 哎，我跟你说，要是按照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教育的风气啊，就不是现在了，现在都讲的素质教育嘛。我们小时候那就是，父见子为王，抽出七匹狼，不听话，这打是亲，骂是爱，喜欢不够那叫踹啊！那是我们那时候的顺口溜啊，现在当然不这样了。
0: 对，清新恋说，哎，还是疯狂玩手机的状态。
1: 哎，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两个月的假期嘛，而且作为暑假来说呢，作为家长其实你也不好去管得太严，毕竟他一年到头都在学习，好不容易放一个长假期，家长有时候呢也是心疼孩子，确实挺累的。
0: 那你别说，像我们这种放个五一假期，一不小心来个10天的，不是7天的，
1: 对，
0: 最长的啊，或者是什么过年的假期8天的，你让我们上班的时候要马上缓过来，我们也缓不过来。
1: 对呀，所以我就说嘛，就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就很说得很到位嘛，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说你想想你五一十一的假期的时候你是怎么疯玩的，你就能够很大的理解孩子是很难转变过来。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家长要跟孩子一起同步作息，你不能说，
1: 哎，
0: 你快睡了，你准备要上学了，然后你在旁边玩手机，
1: 对，
0: 很难的。
1: 对，而且孩子其实是可以慢慢培养他去和家长讲道理的啊，没有必要一定要抽出七匹狼才有用。
0: 老先生说，现在很多小学生没有时间概念，不知道日子过去，他们都没有一种紧迫感，都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不知道暑假要完了
1: 、要暑假要完了，啊，
0: 没有，我一直跟猪皮洗脑说，我们2030年我们人类要上月球了，然后他正在为此做准备，
1: 就已经开始学习天文和地理知识，是吧？
0: 对，要强身健体。
1: 已经准备要去当一个什么外星人，一脸是吧？
0: 嗯，是的。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纽约点播的陶喆的歌曲，那就给你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流沙》。

0: 上班嘞。两位当上的开学倒计时，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去，回想我们八零九零
1: 啊，我们那一代人怎么过
0: 在零零？咱直播间没有零零了，先不说啊，就是临近开学那几天，简直很多人的名场面。我会打电话给同学，问他写了没有，然后把叫他把答案告诉我
1: 啊，就是在暑假还没结束的快结束的
0: 时候，或者是直接带着那个暑假作业去他家找他。
1: 我记得我上学那时候最极限的就是开学第一天，大家都已经到班级了。然后全班级有一半数的同学都在补
0: 但是你就是那种哎，我已经写完了、
1: 哎、
0: 而且我是超前的完成了，
1: 没有，我的作业都被借走了，那个时候
0: 是
1: 都被别人借走了。
0: 是，但是我记得暑假的话一般有时候会遇上这个中秋节，
1: 哎，
0: 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艾文就问水果月饼是啥水果做的，哎，有金桔，
1: 对，
0: 还有荔枝，
1: 荔枝我还没机会吃呢。
0: 嗯，但是金桔真的，
1: 金桔味道
0: 闻起来它就不是那种香精味儿，它是真的有金桔在里面的。因为两广人的鼻子好灵的。
1: 对，我今年的中秋节我
0: 新鲜呐、
1: 啊，
0: 它都闻得出来。
1: 我就拿一盒这个就回去了。
0: 嗯
1: 嗯，就刚好够。我一个人的话，这一盒就够了。
0: 我你一个人，你要买那种小盒装的，你就不要买那种大盒装了。
1: 对，我就是我直接在单位拿一个不行吗？
0: 喂，领导，有人私吞公物。
1: 领导不在吧？我偷偷拿一个。哎，对。
0: 对，那水果月饼还是很好吃的，因为在我们广西来说，是我们荔枝啊、金桔都是我们都是产地嘛。
1: 哎，
0: 对对，
1: 是的，没错啊。
0: 那说回开学啊，除了赶作业，其实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事儿。比如说猪皮要读一年级了，我会很焦虑，尤其最近我刷抖音就刷到说，小学一年级必备，开学再买的话你就迟了。什么包书皮呀、啊？
1: 哦，
0: 书包啊！
1: 现在还需要包书皮吗？我记得应该包书皮只有我们那时候才有，现在都没有人包书皮了吧？
0: 不，包书皮是因为每一年的小孩，就是不同阶段的小孩，他那个书都是很容易烂的。
1: 哎，是的，但是现在孩子还包吗？应该
0: 包的，包的，而且他还有那种什么自动吸附的书皮呀、啊，好高级哦！
1: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刚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挂历，
0: 对，拿那个挂历，然后
1: 对
0: 把他的那个。白的那一面留在外面，
1: 那个一个是手感很好的，很光滑嘛、嗯、然后再一个那个纸挂历本身很厚，
0: 是
1: 它不容易坏嘛，
0: 对
1: 对，而且它一般反面来说呢就是那种纯白的嘛、
0: 嗯、
1: 就包起来也很好看，方便，
0: 而且每次包完我就很爱惜哦，每次翻都很那个、
1: 哎、
0: 但是到后期就是那个封那个书皮就会画满各种小人啊什么的，
1: 我记得时候那个书皮就是有时候我不经常洗手就拿的话后面都被我捏黑了，
0: 还会拿来当草稿纸，
1: 对，因为你知道以前的时候又没有现在那么多手机什么的了、
0: 嗯、是
1: 那时候玩的都是什么丢口袋呀、啊
0: 嗯、
1: 然后在沙地里面弹那个弹珠啊、
0: 嗯、
1: 那手上不是泥就是沙的，那
0: 还有鼻涕，
1: 哎对，然后有人然后回去上课就把那个拿出来，所以说书皮那个时候真的很有用。
0: 是，那其实说到开学，你除了那些书包啊、书皮一样那个的话，其实开学还要翻校服出来洗干净晒好。
1: 哎，
0: 而且说到校服啊，我们贵港的这个统一的中小学的校服也是出来了。
1: 哎，对，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贵港甄选，或者是去这个西江潮生活的小程序里面去看一下我们贵港的这个就是荷叶的校服，
1: 对，
0: 因为蛮特别的。舒
1: 鹏他们还拍了很多视频，还有那种一键变身。
0: 哦，很棒，
1: 对
0: 对，
1: 就变完了。关键是书童那个视频我看完了之后啊，不是书童的，就是小童的那个视频啊。
0: 嗯，
1: 我看完之后我就画了一个问号，我说你既然要显示这个校服多好看，你变身前不要穿这么好看，好不好？
0: 对呀。是的，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款经历呢，就是那种赶作业、
1: 哎、
0: 收拾书包期待又不舍，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聊聊当年暑假收尾的故事。
1: 哎、嗯、是的啊，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年牛马之后，其实还挺怀念以前能放暑假寒假的日子，
0: 嗯，
1: 对吧，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有日子很有盼头啊，你会有那么一个一到两个月的一个长假期啊，虽然有作业为伴，对吧，但是呢嗯，你觉得好像一下子自己就解放出来了，
0: 是
1: 哦，真的是每天都在盼，每天都在盼。
0: 对，我也很盼望着，终于开学了。
1: 哎，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陪伴和留言互动、嗯，也希望所有要开学的少年们不负夏日，奔赴新城哈。
1: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先给大家听一首歌吧，来自
0: 徐怀钰的
1: 《暑假》，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1到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1到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1到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到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1到7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0: 增长7.1%，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6: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8: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9: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1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坑，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4: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勇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0: 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

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贵港市委6届13次全会召开，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我市全力推进养殖业灾后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6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贵港中心城区举行，现在全文播发会议公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市委委员41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6届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关于贵港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办理情况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时间为2026年8月29日至8月31日。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将研究确定我市今后5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贵港市委员会和中共贵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好这次大会，对于科学谋划今后5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制定融入全区向海发展大局、符合贵港实际、代表全市人民意愿的发展蓝图，统一全市上下的思想和行动，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信心和斗志，努力开创贵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开拓创新，赶超跨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8月27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在市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长效激励机制，不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向深入落到实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四个宁可防灾理念，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防汛救灾的弦绷紧再绷紧，把责任落细再落细，始终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拿出真招实招，确保预案充分，应对从容，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盯紧看牢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强化预警、响应、处置、反馈工作闭环，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坚决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灾害。要加强产业园区、城市易受淹住宅小区、城市易积水点等薄弱环节防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按照自治区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全面压实防汛责任，迅速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各项防御部署落地落细、执行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8月26日，中共贵港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市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李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希望各位代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行使好自己的权利，要充分酝酿协商，郑重投票表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履行好代表义务。会议通过投票选举产生57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受7月份内涝灾害影响，我市部分养殖场设施受损，生产停滞。灾情过后，我市迅速部署灾后复产工作，指导养殖场全面开展设施修缮、清洗消杀，全力筑牢养殖产业安全防线。8月24日，记者在阳翔公司下属某猪场看到，工作人员正集中推进栏舍清洗消杀，破损猪栏与连廊加固修复，设备检修，彻底排查消除疫病滋生隐患，为后续恢复生产筑牢安全基础。猪场厂长黄春盛：
2: 目前的进度是我们的栏舍清洗消毒，这两天就完成了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连廊的修复，目前也进行到这个最后的阶段了。所有的这个修复工作，包括设备的检修维护，我们预计在8月31号全部就完成了。
1: 灾情发生后，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对受灾严重的乡镇重点企业实行包联服务指导，协调加快保险理赔、调拨消毒药品等物资，向上争取到防灾救灾资金2000多万元，全方位帮扶养殖主体推进灾后处置。贵港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科长谭巧琴：
3: 目前全市有43%的受灾畜禽养殖场和85%的水产养殖场已恢复正常或部分正常生产，其他养殖主体正在有序开展修缮消杀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服务养殖业的复产工作，分类指导捕栏复养，全力推动受灾企业加快恢复生产。
1: 我市地处徐峪平原，素有广西粮仓之称。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70.21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超123.11亿元。灾情发生后，我市迅速启动农业应急响应，全速应战，多措并举抗灾施救，同时有序恢复畜禽、水产养殖。77家养殖场完成疫病检测消杀，31家已恢复正常生产，338家重点水产养殖基地完成抢修消杀，251家已恢复生产。加快农业保险理赔，累计接报1258件，赔付金额1.2亿元。全市三农系统累计派出农技人员下乡指导服务2000余人次，积极申报灾后重建项目，已申报农业灾后重建项目99个，申报资金11.4亿元。
4: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平南荣梅累累， 实习生张安凤、廖宇飞报道。

0: 近日，平南县正仙草家庭农场试种的十亩功能稻迎来丰收，亩产达1000斤。据了解，试种的苦瓜稻MI-105和MI-8099是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成果，由功能水稻专家和登记运用生物分子育种技术，历时8年选育而成。稻种融入苦瓜健康基因，却无苦味，米质优良。经检测，苦瓜稻含有28种以上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同时富含苦瓜素和多种维生素。
1: 秦唐荣梅、吴小飞、秦水花报道。广西甘化集团有限公司坚守甘蔗精深加工主业，持续深化校企科研协作，持续扩大绿色生产产能，全力带动本土甘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近日，记者走进广西甘化集团有限公司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生产车间，看到甘蔗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经过多级膜过滤、净化除菌、无菌灌装等工序，从甘蔗中萃取提纯后的甘蔗原生水被加工为甘蔗植物水产品，再经由分拣、覆膜、封箱后有序入库。依托绿色工艺，资源化利用了制糖废弃之水，实现变废为宝。广西甘化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拓展总监蓝梦。
2: 在传统制糖过程中，甘蔗70%左右的天然水分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过去都被当作废水排放，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针对这一痛点，我们创新采用多级膜物理提纯技术，无添加萃取甘蔗原生植物水，建成了国内首条甘蔗植物水工业化生产线。相关技术入选国家科技集成计划，实现糖业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突破。目前产线已经实现稳定量产，具备1.2万吨年产能。
1: 这是企业深耕甘蔗循环经济、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未来公司将坚守甘蔗精深加工主业，继续打磨核心工艺，丰富产品矩阵，深挖甘蔗全链条经济价值，为秦唐糖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0: 通讯员杨文福报道。面对汛情与婚期，贵港市消防救援局增援重组救援队分队指挥员梁正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8月23日，梁正已经请好了婚假，准备回老家和未婚妻登记结婚。然而，一纸紧急增援重组抗洪救灾的命令，让他毫不犹豫地将请柬换成了救援服。当天，他随增援队伍抵达重组市指定救灾区域。贵港消防增援重组救援队分队指挥员梁正，
3: 我们来到了灾情比较严重的龙州县龙州镇，当时多处道路被洪水阻断，供电瘫痪，有多少群众受困情况不明，救援刻不容缓。
0: 除了搜救群众，梁正带领分队还承担着物资转运的重任。3天下来，梁正和战友们累计转运被困群众110余人，运送物资650余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梁正和战友们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火焰蓝的初心与使命。贵港消防增援重组救援队分队指挥员梁正，
3: 今年7月，贵港发生洪涝，重组消防紧急驰援，助力合成抢险救灾。眼下重组遭受洪水侵袭，两地消防双向驰援，守望相助，风雨之中同心聚力，携手共克时艰。
1: 通讯员杨文福、梁楚霄、黄静泽报道。在抗洪抢险中，时间就是生命。面对行动不便、不能接触水的被困病人，贵港市消防救援局增援重组的救援队员就地取材，用行李盒做成了救生舟，在洪水中托举起生命的希望。8月24日中午，贵港消防增援重组救援队接到紧急求助，重组市龙州县龙州镇迎街有一住户家人被洪水围困。屋内两名85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且常备药品已耗尽，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求助现场，发现该住户被洪水围困，院子用铁栅栏围着，房屋内水深已达1.6米，屋外水流湍急。两位老人因行动不便无法自行下楼，救援通道受阻。为了快速救出被困老人，消防救援队员智能破拆院门、房门进入屋内。由于老人身体情况特殊，不能接触水，危急时刻，救援人员急中生智，就地取材，找来一个塑料行李盒，将其改造成简易浮艇。四名消防救援队员站在洪水中，默契配合，合力托举着承载老人的行李盒， 小心翼翼地避开水中障碍，稳步趟水前行。最终，两位老人和家人被安全转移。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秦塘区石卡镇西山村一星养殖场首批1000头仔猪进场，标志着年出栏1800头生猪的一星养殖场必须项目正式投产，预计明年2月份实现生猪出栏。项目推行养猪加甘蔗种养结合循环模式，将进一步推动当地种养产业提质增效，为石卡镇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8月25日晚，2026年桂平市乡镇杯篮球赛决赛在西江故里科技创意园火热打响。在冠军争夺战中，穆勒镇队对决石龙镇队，最终石龙镇以84-77力克对手，马皮乡队与后路乡队角逐季军，最终马皮乡以88-81拿下季军。乡镇杯是桂平本土特色鲜明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47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刊发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3: 前七个月，广西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向心动能不断释放。
0: 平陆运河完成枢纽工程，油水连条。
3: 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将于12月1日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坚续奋斗，改革创新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深入总结我区学习教育经验做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突出问题导向，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常态化查改问题，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落实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和防范台风紫檀灾害等部署要求，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构建防治救保一体化综合防御体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消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6年第二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0: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向海发展，深刻指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亲临广西视察，每次都对广西向海发展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4月，叮嘱我们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2021年4月，叮嘱我们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2023年12月，叮嘱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紧紧围绕向海谋篇布局，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推动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应，持续迈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坚实步伐。文章说，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广西开放发展战略所需，全局所系。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经略海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新时代加强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广西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向海优势、扩大开放合作的战略之举，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全局、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支撑，服务国家对内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抓手，打造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核心载体，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升级的动力引擎。文章说，将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重要要求贯穿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各方面全过程。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广西发展全局和长远提出的重要要求，我们将之全面贯彻体现到向海经济发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建设、运营协作等环节，不断提升向海发展能级与凝聚力、竞争力，推动理念向海，引领建设航向，深化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强化陆海统筹、厚植核心优势，增进内外协同，拓展战略空间，加强整体谋划，做到行稳致远。文章说，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做好向海文章，参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加积极向海洋要生产力，向新通道要增长点，以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好用好平陆运河骨干工程，打造向海发展黄金水道，稳步推进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夯实向海发展港口支撑，优先发展北部湾经济区，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北均衡发展，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引领，夯实向海发展现代化产业支撑，更加主动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升向海开放水平。
1: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2: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一到七月广西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向新动能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工业运行固本增效，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一至七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3%、18.4%，服务业扩容提质。一至七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8.81亿件，同比增长23.8%。一至六月，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8.1%、6.6%、5.9%。消费潜力有效释放，智能低碳消费需求持续升温。一至七月，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3倍、28.4%。假日经济活力迸发，文旅市场保持活跃。 一至六月，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7%，投资结构持续向优，新兴领域投资加快培育。一至七月，全区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分别增长6.8%、59.5%。电力领域投资向绿向新，核电投资增长1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技改投资增长11.2%。外贸进出口较快增长，一至七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942.83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进口2259.21亿元，增长23.8%。从国别地区看，对东盟进出口2482.08亿元，增长2.5%，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2%。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25号，张小钦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第七次综合检查反馈会时强调，要压实责任，守牢底线，强化运河环境风险管控，加强政企同责协同联动，持续打造绿色工程标杆示范，切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2: 8月19至21号，黄俊华在百色调研时强调，要加大差异化政策支持力度，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力推动边疆稳固、群众富足、民族团结，实现边疆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促共进。
0: 随着洪峰过境，宁明龙舟水位持续回落，连日来当地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群众一起合力清淤消沙，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8月27号，记者在宁明县的花山广场看到，随着洪水退去，灾后重建来了一支支自带干粮的队伍。这支自带干粮的支援队伍由平祥产业园区的43名干部职工组成，其中有党员32名，携带作业车辆、劳保物资，重点对受灾较重的花山广场清淤。平祥产业园区管委会综合处3级主任科员苏林元：
3: 我们带来了园区的2辆洒水车，还有一些清运垃圾车，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有1/4的清运。今天全天都会在这边开展清理工作。
0: 正在宁明野外驻训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抽调500名官兵，由党员干部带头，吩咐各受灾点加入清淤作业。子弟兵持续奋战的身影让周边居民更有信心了。宁明县城居民王阿姨：
4: 帮产了好多淤泥，而且放进来了，感谢他们，他们也很辛苦的。
0: 而在龙舟县左江边上，可以看到水势已经退回江面，临江街道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仍然在进行清淤工作，地势较高的消沙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截至27号中午11点，龙舟县龙舟镇由党员干部带头组成多支队伍，投入大中型设备136台，开展淤泥和垃圾清除，已完成房屋清淤约5900间。龙舟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李鹏鹏：
5: 现在洪水已经慢慢退去了，我们是跟着洪水这一块退去的情况呢，及时开展这个清淤清理工作，方便后续的工作开展。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坚守自己的本职岗位，做好防汛期间各项工作，确保群众的财产安全，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2: 一句解放军来了，是洪灾中人民群众最安心的慰藉。崇左市江州区在本轮洪水中，部分街巷积水严重，人员受困。危难时刻，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驰援，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崇左台廖翘楚、马乃鹏的报道。8月26号上午，记者跟随部队官兵深入受灾区域，雨幕之中，子弟兵们穿梭在积水街上，手臂上鲜红的党员突击队袖章在浑浊洪水中格外耀眼。
6: 老杨走不走？
7: 你看，
2: 冲锋舟来回穿梭在街道街巷，一批批被困群众陆续被接出险境。市民维业被困家中整整2天，断水断电，生活陷入困境。坐上冲锋舟脱离积水围困的那一刻，他紧紧握住救援官兵的手，满是感激。
8: 我们在这里困了2天了，出不去，没有水，没有电， 为我们来了。
9: 啊，对啊，感谢你。
8: 为民服务。

0: 民黄秋葵被困家中三天，回想被困的处境依旧心有余悸，谈及前来相助的子弟兵，他满是动容，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道出受灾群众最真切的感动。
1: 他有什么想对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说的话吗？
2: 哎呀，辛苦你们了，反正你们真的很辛苦啊。
0: 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道出受灾群众最真切的感动，面对群众发自内心的道谢，一句铿锵有力的为人民服务重若千钧。灾情就是命令，接到本轮抢险救灾任务后，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第一时间出动，投入150名官兵，重点开展被困群众搜救、人员转移安置。从当天早上8点开始，救援工作不停，节奏不减。本轮任务，这支部队共转移群众12700多名，搜救被困群众2500多名。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王焕波：
3: 接下来我们是协助各个居民区完成人员输送转移、撤离危险区任务，还有各种物资运输保障活动。
0: 随着天气情况好转，部队指战员的参与让受灾区域物资转运、人员安置接驳等工作更加顺畅高效，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在岗，同步做好群众信息登记、安置对接、后勤保障等服务。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王新科：
4: 我们将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5: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8月2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三大枢纽联调任务至此全面收官，为9月如期通航筑牢了坚实技术底座。油水联合调试是枢纽工程从建设阶段转向通航运行的核心关口。调试中，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完整模拟船舶上行下行全过闸流程，对闸阀门启闭、冲泄水系统、省水系统、电气控制、安全保护等全套设备进行多工况联动测试，在真实油水环境下全面验证水工建筑物与机电设备的运行性能、水利特性及协同可靠性，逐项排查并处置各类工况风险，确保各项指标精准满足设计通航标准。自联调启动以来，青年、乞石、马道三大枢纽依次完成油水联调、高水头省水船闸水利控制、大闸门同步动作等一批技术难关被相继攻克，大量实测运行参数同步积累，为后续常态化通航调度提供了数据支撑。其中快速启闭控制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技术突破，在此次多工况高频次运行测试中，快速启闭系统经受住严格检验，各项性能指标全面达标，工作阀门启闭速度开门1分钟关门30秒得到实战验证，领先国内外2到4倍。目前三大枢纽的水流水位、输水控制系统及船闸启闭设备都已经达到最优运行状态，通航参数全面达标，多艘主力代表船型试验船舶已完成三大枢纽过闸试验，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全线常态化安全通航积累了实测经验。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8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区运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奥会将于12月1号至13号在北海举行。其中区运会开幕式定于12月1号，闭幕式为12月13号。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5: 本届区运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与北海市政府共同承办，赛事分2个阶段，开幕式前阶段已于8月13号以冲浪项目开赛打响，将完成25个竞技项目、17个群众项目，开闭幕式期间则进行剩余项目。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鹤：
7: 第16届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项目、852个小项，群众比赛共计21个项目、157个小项。除3个竞技体育比赛项目放在南宁市举办外，其余31个项目以及全部群众比赛均在北海举办。预计本届区运会参赛人数规模超20000人。
5: 本届残特奥会以潮起北海梦竹残运为主题，共设11个竞赛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置

0: 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三人制龙人篮球、飞镖、旱地冰壶、盲人跳绳九个项目。特奥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滚球、轮滑六个项目。
1: 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宁宇，相较于上一届，本届残运会新增了旱地冰壶项目，特奥会新增了羽毛球项目，进一步丰富赛事体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的参赛需求。届时，全区14个社区市将组团参赛，各地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齐聚北海，同台竞技，共筑梦想。
2: 值得关注的是，广西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与区运会同城同期举办、同步开幕。这是我区大型体育赛事办赛模式的首次创新。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进展顺利。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鹤：
3: 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大力推动赛事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商圈，其中 7个项目布局在校园，13个项目下沉社区，2个项目走进商圈，5个项目落户景区，1个项目落户海岛等等，让赛事走出室内场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0: 不用携带厚厚的胶片，跨医院几秒调取历史影像，一次检查全区共享。作为全国医保影像 AI 十图大赛重要成果，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建成全国首个千万级影像数据省级医保影像云，打破医疗机构信息孤岛，让跨院影像调阅成为临床常态，为广西智慧医疗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郭林的报道。
4: 日前，一名79岁患者因胸前肿痛流脓，在5名中医院按感染性病变开展抗感染与切开引流治疗，术后病情反复，转入自治区人民医院就诊。接诊之后，医生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直接调阅患者2个多月前在5名中医院的全套原始影像，通过影像动态对比分析，发现患者病灶在2个月的时间内逐渐增大，最终确诊为胸前区鳞状细胞癌合并感染。
5: 医生及时调整了诊疗方案，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有了原来的影像的这样一个对比，动态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就及时调整了诊疗的计划，完善检查以后给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病人呢就能够得到很及时的这个手术了。
4: 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介绍，医院已于今年3月上线接入医保影像云平台，目前归档量约30万例，跨院调阅次数约6万次。这种一次检查区域共享的就医新模式，得到了临床肯定和群众认可。群众就医再也不用携带物理胶片，可通过公众号、小程序、检查单二维码等方式在手机端查看个人影像。
5: 临床医生可通过医生工作站跨院秒级调阅患者影像，打破了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孤岛，有助于医生更加精准地追溯患者病情发展演变全过程，提升了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效率。对于我们医生而言，我们有了患者病灶变化的这个连续的这样一个原始的影像的资料，那么我们就 可以判断这个病变怎么个变化的一个动态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出一个精准的诊疗计划。对于患者而言呢，就不用抱着一堆胶片跑来跑去，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检查。 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作为全国医保影像
4: AI 识图大赛的重要成果，纳入了自治区"15五"规划重点任务。目前，广西医保影像云正规划推进 AI 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肺结节、心血管等 AI 辅诊能力上架平台，向各级医疗机构输出服务。自治区医保局网信办副主任黄红海。
6: 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其中三级医疗机构覆盖率超过了90%，二级医疗机构覆盖率超过了50%以上，并持续的向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去覆盖。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归集了原始影像达到了1039万例，为我们 今后医院的跨院调阅提供坚实的一个基础。
7: 广西台消息，
0: 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国资委印发《广西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指引》，从源头

0: 对凭什么、怎么凭这一核心问题，指引将对专利从产业化前景、专利申请策略、申请文件质量三大维度进行评估。其中产业化前景将从法律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三个层面研判技术成果的转化潜力，避免为专利而专利。专利申请策略方面，将结合产业趋势和创新布局需求，精准确定专利类型、申请时机、国内外布局路径，明确优先审查、快速预审等申报策略。申请文件质量方面，将对权利要求完整性、保护范围合理性、说明书支撑度等内容开展标准化核验。据了解，广西计划到2027年实现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专利申请前评估覆盖率达100%，并推动全区高价值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升至15%以上。
1: 8月25号11:21，广西第二颗自主产权商业卫星北部湾二号成功发射，由广西天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一年前，国开行广西分行信贷支持的北部湾一号顺利入轨，并当年实现收益。另外，值得期待的是，北部湾三号计划今年4季度发射，广西的星辰大海蓝图正逐渐变为现实。
0: 8月21号至26号，桂林资源举办第30届传统河灯歌节，开展河灯民俗巡游、灯光秀及万人点灯等系列活动。25号晚，资江灯谷上演万盏河灯飘资江盛景，数万民众游客共赏。活动同期还举办多项文旅活动，推动国家级非遗活态传承。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

0: 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听，是谁在唱歌？年少的时候听歌，只喜欢听一些悲悲戚戚的情歌，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氛围中。过了几年，也学会去接受那些欢乐的歌曲，但是摇滚、说唱、英文、网红歌之类的，一概不接触，也不屑去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听歌的范围越来越广，对歌曲的风格也越来越包容，无论悲或喜，快和慢，中和外，都能够入耳。也开始去了解摇滚歌手的内心世界，试着从他们的歌曲中找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所谓的网络热门歌曲、口水歌，心情来的时候也会跟着哼唱几句。近些年，歌坛涌现出了许多歌手，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大数据推送的，自己挑选的，都会出现在我播放的歌单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戴上耳机，一首一首的听。那些进我耳入我心的歌，就通通的跑到我的电脑里、手机里。手机、电脑的容量因为歌曲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少，而我的心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音乐网站开始实行付费之后，我的会员没有停止过续费。如果遇上自己特别喜欢又需要另外再付费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掏钱购买。直到现在，我都处在这种为喜爱而欣喜付出的状态。我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一直年轻。接下来听歌，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祝你安好。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贵港市委6届13次全会召开，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林海波到港北区调研督导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各项措施落实，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6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贵港中心城区举行，现在全文播发会议公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市委委员41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6届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关于贵港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办理情况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时间为2026年8月29日至8月31日。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将研究确定我市今后5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贵港市委员会和中共贵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好这次大会，对于科学谋划今后5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制定融入全区向海发展大局、符合贵港实际、代表全市人民意愿的发展蓝图，统一全市上下的思想和行动，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信心和斗志，努力开创贵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开拓创新，赶超跨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8月27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在市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长效激励机制，不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向深入落到实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4个宁可防灾理念，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防汛救灾的弦绷紧再绷紧，把责任落细再落细，始终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拿出真招实招，确保预案充分，应对从容，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盯紧看牢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强化预警、响应、处置、反馈工作闭环，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坚决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灾害。要加强产业园区、城市易售烟住宅小区、

0: 城市易积水点等薄弱环节防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按照自治区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全面压实防汛责任，迅速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各项防御部署落地落细、执行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报道。8月27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到港北区调研督导安全度汛和城区内涝防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按照自治区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各项措施的落实，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带来的区间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玉江贵港城区河段水位将于28日23时前后出现44.2米左右洪峰水位，超警3米。在西江工业园路铁路桥底西溪路西段，李海波实地查看园区易涝点，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防汛应对、安全保障、内涝防治等措施，要求要加大园区易涝点抽排力度，加快道路积水点整改整治，切实保障园区企业正常生产，群众安全出行。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城市内涝综合治理，补齐设施短板，优化管网布局，持续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水平。在鲤鱼江防洪堤黄之冲泵站、友谊泵站、鲤鱼江口防洪闸，李海波查看水情水位，检查防汛设备运行，详细了解泵站抽排能力、调度运行机制、安全度汛保障等情况，强调要强化设备运行管理，从严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紧盯水情汛情动态变化，科学精准调度，加强防洪抽排效能，切实筑牢堤防安全防线。李海波强调，当前江河水位持续上涨，洪峰即将过境，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全力保障洪峰平稳过境。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要强化隐患排查管控，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塘坝、泵站枢纽、排水管网、低洼易涝点等关键区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充分发挥贵港枢纽、泵站、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防洪骨干作用，科学统筹、精准调度、动态管控，最大化发挥工程防洪效益。要科学优化水利工程调度、城市排涝体系建设，完善防洪与内涝防治综合规划，统筹防洪安全、城市发展、生态保护，构建全域覆盖、协同联动的防洪排涝体系。要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配齐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快速处置、协同作战能力。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健全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确保突发险情时科学高效处置。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参加调研督导。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李宗奇报道。8月27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宁可防灾理念，严阵以待，全力以赴严密防范，抓细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玉江北堤团结泵站、玉江左岸铁路桥至洪冲断板塘闸，潘展东实地检查设备运行工况和洪水应对准备等情况，详细了解机组运行、排涝调度、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科学精准调度，切实发挥水利工程防洪排涝关键作用。要盯紧盯牢关键点位、风险区域、险工险段，加密寻堤查险频次，全面排查薄弱环节，补齐设施短板，做到险情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配齐各类应急抢险物资，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救援和处置保障能力， 坚决守住安全。

0: 杜汛底线，在玉林路与迎宾大道交汇处。潘展东详细了解城区排水管网建设改进情况。他强调，要加强城区溢涝点监测预警，完善应急排水预案，前置应急力量和机械设备，确保出现突发情况能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强化风险管控，加强重点部位、重点区域排查，加快排水管网、暗渠、雨水井等设施清淤疏通进度，全力防范化解内涝风险。要加强工地安全管理，根据天气、雨情变化情况合理安排，切实保障施工安全和人员安全。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加快补齐防汛排涝设施短板，不断完善城市排水体系，持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市政府党组成员梁超庆参加调研。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8月26日，中共贵港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市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李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希望各位代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行使好自己的权利，要充分酝酿协商，郑重投票表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履行好代表义务。会议通过投票选举产生57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受7月份内涝灾害影响，我市部分养殖场设施受损，生产停滞。灾情过后，我市迅速部署灾后复产工作，指导养殖场全面开展设施修缮、清洗消杀，全力筑牢养殖产业安全防线。8月24日，记者在阳翔公司下属某猪场看到，工作人员正集中推进栏舍清洗消杀，破损猪栏与连廊加固修复，设备检修，彻底排查消除疫病滋生隐患，为后续恢复生产筑牢安全基础。猪场厂长黄春盛：
2: 目前的进度是我们的栏舍清洗消毒，这2天就完成了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连廊的修复，目前也进行到这个最后的阶段了。所有的这个修复工作，包括设备的检修维护，我们预计在8月31号全部就完成了。
1: 灾情发生后，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对受灾严重的乡镇重点企业实行包联服务指导，协调加快保险理赔、调拨消毒药品等物资，向上争取到防灾救灾资金2000多万元，全方位帮扶养殖主体推进灾后处置。贵港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科长谭巧琴：
3: 目前全市有43%的受灾畜禽养殖场和85%的水产养殖场已恢复正常或部分正常生产，其他养殖主体正在有序开展修缮消杀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服务养殖业的复产工作，分类指导，补栏复养，全力推动受灾企业加快恢复生产。
1: 我市地处徐峪平原，素有广西粮仓之称。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70.21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超123.11亿元。灾情发生后，我市迅速启动农业应急响应，全速应战，多措并举抗灾施救，同时有序恢复畜禽、水产养殖。77家养殖场完成疫病检测消杀，31家已恢复正常生产，338家重点水产养殖基地完成抢修消杀，251家已恢复生产。加快农业保险理赔，累计接报1258件，赔付金额1.2亿元。全市三农系统累计派出农技人员下乡指导服务2000余人次。积极申报灾后重建项目，已申报农业灾后重建项目99个，申报资金11.4亿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张红培、实习生易明雪报道。受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带来的区间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玉江贵港城区河段水位预计28日20:30出现44.20米洪峰水位，超警3米。我市各地各部门正严阵以待，全力筑牢防洪安全线。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东码头，大家可以看到江面水位明显抬升，江水比较浑浊，水流湍急，码头低洼位置也已经被淹没，防洪闸门呢也已经拉

0: 加起了警戒线，沿线工作人员正在24小时轮流值守，紧盯水情变化，落实各项防汛举措。据贵港水文中心监测，玉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于28日23时前后出现44.20米左右洪峰水位，超警3米，相应流量达12000立方米每秒。
1: 武斯江港南区瓦塘镇河段将于28日20时前后出现69.20米左右洪峰水位，超警2.7米。贵港市城区防洪排涝管理站工作人员廖向寨：
2: 我们防坝站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值守，观察外墙水位变化，根据水情变化适时操作关闭防洪闸门，防止江水倒灌。
0: 贵港水文中心水情分析科科长。
3: 李宏毅：
0: 受干流洪水顶拖和局地强降雨影响，预计未来1到5天，吕江、东泊江、石堤江等江河可能出现超警1到2米的洪水，玉江干流持续超警。记者还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8月28日后台风紫檀对我市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全市还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9日降雨进一步减弱，以中雨转阵雨的天气为主。
3: 贵港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4: 目前在海面上的第18号强台风沙德，那么明天登陆以后，它会转向西南方向移动，30号前后可能对我市有一定的风雨影响，大部分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还是建议大家做好防御工作。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
6: 琴塘区石卡镇西山村一星养殖场首批1000头紫猪进场，标志着年初来1800头生猪的一星养殖场必须项目正式投产，预计明年2月份实现生猪出栏。
5: 项目推行养猪加甘蔗种养结合循环模式，将进一步推动当地种养产业提质增效，为石卡镇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8月25日晚。 2026年桂平市乡镇杯篮球赛决赛在西江故里科技创意园火热打响。在冠军争夺战中，穆勒镇队对决石龙镇队，最终石龙镇以84比77力克对手，马皮乡队与后路乡队角逐季军，最终马皮乡以88比81拿下季军。乡镇杯是桂平本土特色鲜明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
7: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听见温暖，看见力量。杨耀说。
2: 我想的是，这种事我应该出面吗？
3: 8月18号晚上，在青海西宁，一个男子持刀在街头行凶，围观的人不敢上前，情况很危急。这时候，一个外卖小哥放下手里要送的盖饭，骑着电动车绕到持刀男子背后，对准他加了点电门，砰的一下，连人带刀撞倒，联合众人把他控制住了。全程十几秒，干净利落，真的很帅，大家都夸他有勇有谋。确实，这不是蛮干，我觉得这是见义勇为的范本。为什么这么说？换一般人看到持刀歹徒，要么冲上去肉搏，要么躲起来。可这位小哥没有蛮干，他说：“
4: 因为我手里压根就没有武器，我就有点车，
5: 顶多我就是轻轻撞一下，把他撞倒就行了，没必要用太多力度，我害怕伤到人家，伤害部位。”
3: 绕到背后用车撞倒，联合众人，每一步都是算过的。这叫善良里有脑子，勇敢里有分寸。也有人担心呢，万一把人撞伤了，小哥会不会担责？律师说了，持刀行凶是不法侵害正在发生，小哥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造成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保护好人，这条底线守得很稳。小哥叫于荣先，藏族小伙，青海海南州人，今年才21岁。8月20号是他21岁生日，那天平台给他颁了至善至勇先锋旗手锦旗和5000元奖金，站点还给他过了生日。善良不是蛮干，是用脑子，用身边能用的工具，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去帮人。勇敢不分职业，关键时刻站出来的那个人就是英雄。于荣先，好样的，你那个店门加得漂亮，咱们社会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6: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7: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美琴，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的客户经理。在日常用电中，很多人因缺乏专业知识，陷入一些看似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的用电误区。这些误区是引发用电事故的重要诱因。下面我们来梳理常见的用电误区，帮助大家及时规避，同时倡导科学安全用电。误区一，电器长期待机无所谓。不少人习惯让电视、电脑、路由器、空调等电器长期处于待机状态，觉得待机耗电少，不影响安全。实则不然，电器待机时，内部电路仍在工作，长期通电会加速元器件老化，产生热量。尤其夏季高温、冬季干燥时，热量堆积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待机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浪费。正确做法是，长时间不使用电器时，应及时关闭电源，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误区二，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是电路过载、短路时自动熔断，切断电源，保护线路和电器。有些人家里保险丝熔断后，随手用铜丝、铁丝代替。这类金属丝熔点高，电路异常时无法及时熔断，会导致线路持续过载发热，最终引发火灾。保险丝需根据电路功率匹配规格，熔断后务必更换同型号的保险丝，切勿随意替代。误区三，大功率电器随便接插线板。很多人将电磁炉、电暖器、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接在普通插线板上，甚至一个插线板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普通插线板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的负荷，容易出现插线板发烫、电线融化、短路等问题。大功率电器必须使用专用大功率插线板，且单独接线，避免共用。误区四，破损电线简易缠绕后继续使用。电线绝缘层破损开裂后，有人用胶带简单缠绕后继续使用，这种做法无法彻底解决漏音问题。尤其是潮湿环境下，胶带遇水失去绝缘效果，极易引发触电。电线一旦出现破损，就要及时更换或由专业电工进行绝缘修复，杜绝隐患。误区五，儿童玩弄电器无人管束。孩子好胜心强，喜欢抠插座、玩电线、摆弄电器，家长若不及时制止，极易引发触电事故。除了给插座安装保护盖，更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孩子电的危险性，让孩子远离带电设备。安全用电是全民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摒弃错误用电习惯，树立科学用电意识。家庭、学校、社区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普及用电知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规避误区，让安全用电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用电环境，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博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听《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收录于苏芮1988年发行的专辑《台北东京》当中。2005年，在经过是非波折与短暂沉寂之后，零点乐队终于以崭新的感悟和成熟的心态重返歌坛视野，带来乐坛成军15年来的首张翻唱专辑《风雷动》。在专辑中，零点乐队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他们霸气的实力和成熟的心力。看到歌单，这张翻唱专辑里的歌曲让我们大吃一惊，涉及的面非常的广，有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有粤剧天下掉下个林妹妹，有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还有刘三姐唱段多谢了等等。这也是广大听众听到这张专辑之后的惊喜和收获。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的第9首歌曲《跟着感觉走》。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下个路口你遇见谁。人生是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都不知道下个路口会遇见谁，而你还停在这个路口等着谁。我想和你说一件我多年前记录的小事儿。一次在一个路口等信号灯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开着电动三轮车从路口中间缓缓穿过。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吧，但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时我住的地方周边是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每天饭后我就在这些街道上悠闲地散步。他第一次出现时我就记住了他，在某个商铺橱窗的外面，他一个人在一个小凳上安静地坐着，面前摆着简易的擦鞋工具和另一个小凳子。有生意的时候他专心地擦鞋，没人的时候他就专注地看书。她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女孩，脸上却始终是平静略带微笑的表情，让人感到特别的温暖。我甚至都没有听过她说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能经常看到她。好几次我走过她面前已经停下了，想和她聊聊天，或者想着第二天拿双鞋给她擦，都没有付诸行动，一直到我搬家。事隔多年，在一个最为平常的下午，我却在一个路口看到了她，还是那辆小三轮，只是车上多了个小孩，2岁左右的样子，跟他长得挺像的。在那一刻我坚信他是一直幸福着的。神奇的是，一个小时后我再次经过那个路口，我又看见了他们。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不认识你，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却在你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听歌，李行亮，下个路口你遇见谁？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Hey yo, this is my story, my past, my history. You wanna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Then listen up. 这个故事开始1984年的3月5日，它不是编造的动人故事，所有的记录属实，并不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流行赋。

从不安静，像只足球飞奔的身影，快乐的汗水，脸上写满了骄傲的神情。年少时纯净的心灵，不曾看到前路的阴影，却已经在进行，内心慢慢埋没了踪影。对榜样的崇敬，憧憬有一天成就功名，做出决定，书上说努力。

天在好奇心的面前，有些厌倦的书本的心也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虽然身边是熟悉的一切，虽然未知会有怎样的遇见，但抬头看天，一个声音，一种直觉，说它会成为彼

儿时无知的负债，到现在成为变本加厉的负债。遗憾时间不能重来，遗憾只有资格崇拜。真的期待不用再依赖，成为随心所欲的一派。明白其实命运没有意外，努力成就一切仍旧需要付出许多

0: 人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金曲，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贵港今天白天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 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

0: 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6: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4: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4: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

0: 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但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6: 最早开始治沙。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

0: 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刊发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1: 前七个月，广西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向心动能不断释放。
0: 平陆运河完成枢纽工程，油水连条。
1: 广西第十六届运动会将于12月1日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坚续奋斗，改革创新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深入总结我区学习教育经验做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突出问题导向，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常态化查改问题，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落实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和防范台风紫檀灾害等部署要求，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构建防治救保一体化综合防御体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消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6年第二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向海发展，深刻指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亲临广西视察，每次都对广西向海发展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4月，叮嘱我们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2021年4月，叮嘱我们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2023年12月，叮嘱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紧紧围绕向海谋篇布局，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推动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应，持续迈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坚实步伐。文章说，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广西开放发展战略

0: 所需，全局所系。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经略海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新时代加强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广西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向海优势、扩大开放合作的战略之举，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全局、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支撑，服务国家对内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抓手，打造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核心载体，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升级的动力引擎。文章说，将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重要要求贯穿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各方面全过程。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广西发展全局和长远提出的重要要求，我们将之全面贯彻体现到向海经济发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建设、运营协作等环节，不断提升向海发展能级与凝聚力、竞争力，推动理念向海，引领建设航向，深化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强化陆海统筹、厚植核心优势，增进内外协同，拓展战略空间，加强整体谋划，做到行稳致远。文章说，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做好向海文章，参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加积极向海洋要生产力、向新通道要增长点，以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好用好平陆运河骨干工程，打造向海发展黄金水道，稳步推进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夯实向海发展港口支撑，优先发展北部湾经济区，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北均衡发展，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引领，夯实向海发展现代化产业支撑，更加主动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升向海开放水平。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一到七月广西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向新动能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工业运行固本增效，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一至七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3%、18.4%，服务业扩容提质。一至七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8.81亿件，同比增长23.8%。一至六月，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8.1%、6.6%、5.9%。消费潜力有效释放，智能低碳消费需求持续升温。一至七月，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3倍、28.4%。假日经济活力迸发，文旅市场保持活跃。一至六月，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7%，投资结构持续向优，新兴领域投资加快培育。一至七月，全区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分别增长6.8倍、59.5%，电力领域投资向绿向新，核电投资增长1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技改投资增长11.2%，外贸进出口较快增长。一至七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942.83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进口2259.21亿元，增长23.8%。从国别地区看，对东盟进出口2482.08亿元，增长2.5%，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2%。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随着洪峰过境，宁明龙舟水位持续回落，连日来当地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群众一起合力清淤消沙，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8月27号，记者在宁明县的花山广场看到，随着洪水退去，灾后重建来了一支支自带干粮的队伍。这支自带干粮的支援队伍由平祥产业园区的43名干部职工组成，其中有党员32名，携带作业车辆、劳保物资，重点对受灾较重的花山广场清淤。平祥产业园区管委会综合处3级主任科员苏林元。
3: 我们带来了园区的2辆洒水车，还有一些清运垃圾车，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有1/4的区域。今天全天都会在这边开展清运工作。
0: 正在宁明野外驻训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抽调500名官兵，由党员干部带头，吩咐各受灾点加入清淤作业。子弟兵持续奋战的身影让周边居民更有信心了。宁明县城居民王阿姨：
4: 包产了好多淤泥，解放军来了，感谢他们，他们也很辛苦的。
0: 而在龙舟县左江边上可以看到，水势已经退回江面，临江街道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仍然在进行清淤工作，地势较高的消沙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截至27号中午11点，龙舟县龙舟镇由党员干部带头组成多支队伍，投入大中型设备136台，开展淤泥和垃圾清除，已完成房屋清淤约5900间。龙舟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李鹏鹏：
5: 现在洪水已经慢慢退去了，我们是跟着洪水这块退这些的情况呢，及时开展这个清淤清理工作，方便后续的工作开展。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坚守自己的本职岗位，做好防汛期间各项工作，确保群众的财产安全，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2: 一句解放军来了，是洪灾中人民群众最安心的慰藉。崇左市江州区在本轮洪水中，部分街巷积水严重，人员受困。危难时刻，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驰援，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崇左台廖翘楚、马乃鹏的报道。8月26号上午，记者跟随部队官兵深入受灾区域，雨幕之中，子弟兵们穿梭在积水街上，手臂上鲜红的党员突击队袖章在浑浊洪水中格外耀眼。
6: 老杨走不走？
7: 你看，
2: 冲锋舟来回穿梭在街道街巷，一批批被困群众陆续被接出险境。市民维业被困家中整整2天，断水断电，生活陷入困境。坐上冲锋舟脱离积水围困的那一刻，他紧紧握住救援官兵的手，满是感激。
8: 我们在这里困了2天了，出不去，没有水，没有电，
6: 所以我们来了。
8: 对啊，感谢你，
6: 为民服务。
2: 居民黄秋葵被困家中3天，回想被困的处境，依旧心有余悸。谈及前来相助的子弟兵，他满是动容，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道出受灾群众最真切的感动。
9: 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说的话吗？
10: 哎呀，辛苦你们了，反正你们真的很辛苦啊。
2: 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道出受灾群众最真切的感动。面对群众发自内心的道谢，一句铿锵有力的为人民服务，重若千钧。灾情就是命令，接到本轮抢险救灾任务后，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第一时间出动，投入150名官兵，重点开展被困群众搜救、人员转移安置。从当天早上8点开始，救援工作不停，节奏不减。本轮任务，这支部队共转移群众12700多名，搜救被困群众2500多名。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王焕波：
6: 接下来我们是协助各个居民区完成人员输送转移、撤离危险区任务，还有各种物资运输保障活动。
2: 随着天气情况好转，部队指战员的参与让受灾区域物资转运、人员安置接驳等工作更加顺畅高效。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在岗，同步做好群众信息登记、安置对接、后勤保障等服务。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王新科：
11: 我们将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8月2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三大枢纽联调任务至此全面收官，为9月如期通航筑牢了坚实技术底座。 油水联合调试是枢纽工程从建设阶段转向通航运行的核心关口。调试中，平陆运河建设管

0: 管理团队完整模拟船舶上行下行全过闸流程，对闸阀门启闭、冲泄水系统、省水系统、电气控制、安全保护等全套设备进行多工况联动测试，在真实有水环境下全面验证水工建筑物与机电设备的运行性能、水利特性及协同可靠性，逐项排查并处置各类工况风险，确保各项指标精准满足设计通航标准。自联调启动以来，青年、乞石、马道三大枢纽依次完成有水联调、高水头省水船闸水利控制、大闸门同步动作等一批技术难关被相继攻克，大量实测运行参数同步积累，为后续常态化通航调度提供了数据支撑。其中快速启闭控制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技术突破，在此次多工况高频次运行测试中，快速启闭系统经受住严格检验，各项性能指标全面达标，工作阀门启闭速度开门一分钟关门三十秒得到实战验证，领先国内外2到4倍。目前三大枢纽的水流水位输水控制系统及船闸启闭设备都已经达到最优运行状态，通航参数全面达标，多艘主力代表船型试验船舶已完成三大枢纽过闸试验，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全线常态化安全通航积累了实测经验。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8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区运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奥会将于12月1号至13号在北海举行，其中区运会开幕式定于12月1号，闭幕式为12月13号，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0: 本届区运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与北海市政府共同承办，赛事分两个阶段，开幕式前阶段已于8月13号以冲浪项目开赛打响，将完成25个竞技项目、17个群众项目，开闭幕式期间则进行剩余项目。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鹤：
3: 第16届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项目、852个小项，群众比赛共计21个项目、157个小项，除3个竞技体育比赛项目放在南宁市举办外，其余31个项目以及全部群众比赛均在北海举办，预计本届区运会参赛人数规模超20000人。
0: 本届残特奥会以潮起北海梦逐残运为主题，共设11个竞赛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三人制龙人篮球、飞镖、旱地冰壶、盲人跳绳9个项目，特奥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滚球、轮滑6个项目。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宁宇：
4: 相较于上一届，本届残运会新增了旱地冰壶项目，特奥会新增了羽毛球项目，进一步丰富赛事体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的参赛需求。届时，全区14个社区市将组团参赛，各地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齐聚北海，同台竞技，共逐梦想。
0: 值得关注的是，广西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与区运会同城同期举办、同步开幕，这是我区大型体育赛事办赛模式的首次创新。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进展顺利。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鹤：
3: 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大力推动赛事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商圈，其中7个项目布局在校园，13个项目下沉社区，2个项目走进商圈，5个项目落户景区，1个项目落户海岛等等，让赛事走出室内场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1: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0: 不用携带厚厚的胶片，跨医院几秒调取历史影像，一次检查全区共享。作为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重要成果，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建成全国首个千万级。

0: 影像数据省级医保影像云，打破医疗机构信息孤岛，让跨院影像调阅成为临床常态，为广西智慧医疗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郭林的报道。
1: 日前，一名79岁患者因胸前肿痛流脓，在五名中医院按感染性病变开展抗感染与切开引流治疗，术后病情反复，转入自治区人民医院就诊。接诊之后，医生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直接调阅患者2个多月前在五名中医院的全套原始影像，通过影像动态对比分析，发现患者病灶在2个月的时间内逐渐增大，最终确诊为胸前区鳞状细胞癌合并感染。医生及时调整了诊疗方案，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
2: 有了原来的影像的这样一个对比，动态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就及时调整了诊疗的计划，完善检查以后给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病人就能够得到很及时的这个手术了。
1: 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介绍，医院已于今年3月上线接入医保影像云平台，目前归档量约30万例，跨院调阅次数约6万次。这种一次检查区域共享的就医新模式得到了临床肯定和群众认可，群众就医再也不用携带物理胶片，可通过公众号、小程序、检查单、二维码等方式在手机端查看个人影像。临床医生可通过医生工作站跨院秒级调阅患者影像，打破了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孤岛，有助于医生更加精准地追溯患者病情发展演变全过程，提升了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效率。
2: 对于我们医生而言，我们有了患者病灶变化的这个连续的这样一个原始的影像的资料，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病变怎么个变化的一个动态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出一个精准的诊疗计划。对于患者而言呢，就不用抱着一堆胶片跑来跑去，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1: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作为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的重要成果，纳入了自治区15/5规划重点任务。目前，广西医保影像云正规划推进 AI 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肺结节、心血管等 AI 辅诊能力上架平台，向各级医疗机构输出服务。自治区医保局网信办副主任黄红海，
3: 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其中3级医疗机构覆盖率超过了90%，2级医疗机构覆盖率超过了50%以上，并持续的向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去覆盖。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归集的原始影像达到了1039万例，为我们今后医院的跨院调阅提供坚实的一个基础。
4: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国资委印发《广西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指引》，从源头上杜绝低质量、无价值专利的产出，推动专利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提升、价值增值转型。该指引将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成果纳入强制评估范围，并规定无产业化前景、无战略储备价值的技术成果不得使用财政资金支付专利相关费用，从源头杜绝财政资源低效投入。针对凭什么、怎么评这一核心问题，指引将对专利从产业化前景、专利申请策略、申请文件质量3大维度进行评估。其中产业化前景将从法律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3个层面研判技术成果的转化潜力，避免为专利而专利。专利申请策略方面，将结合产业趋势和创新布局需求，精准确定专利类型、申请时机、国内外布局路径，明确优先审查、快速预审等申报策略。申请文件质量方面，将对权利要求完整性、保护范围合理性、说明书支撑度等内容开展标准化核验。据了解，广西计划到2027年实现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专利申请前评估覆盖率达100%，并推动全区高价值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升至15%以上。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南宁市道路拥堵指数逐年下降，道路通行效率持续提升。这份交通治理答卷的背后，哪些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4: 开学季，南宁数码换新消费火热，数码3件套怎么买更划算？ 请继续收听。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黄绍敏，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幺零幺九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气象播报员小刘。小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2: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是多云转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0: 半，
1: 咩谁难以饮杯错？
0: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3: 路况播报。
4: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冬梅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首先路段收费站处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早老友记》。
6: 挖金的吹来神早风，
7: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6: 街坊声最一个钟，
7: 倾偈倾到心相通，
6: 不分南北去。

0: 烦走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我突然间想到啊，准备以下周我又要听这个快乐营业中的这个背景音乐了，
0: 嗯，
2: 有点不太习惯，准备把这个电乐给引用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去。
0: 欢迎啊，等于人家都是嗰啲音乐整个神啊。
2: 噔
0: 嗯，即系咪谂到啲音乐系咁上套到电台个冇嘢就夹叻啦？
2: 啊，对，该说是流感还是病毒？
0: 啊，啲嘢系好晒啊！
2: 其实，嗯，对，反正好的音乐嘛，总是也要被大家给分享的嘛。
0: 嗯嗯，诶，讲到好嘅音乐，读个方向，突然间谂到讲到嗰个真系天气方面咧，也要读个方向好啊。
2: 是的，这个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发现这个树木倒伏啊、井盖缺失啊、路灯漏电等等隐患，我们要立即远离，确保自身的安全啊，那也是这个市城市管理局结合台风防御重点，特此向大家发出以下的紧急提示了。
0: 嗯，啲提示咧，首先第一就提示咧，就是你要远离一啲树木啊，警惕嗰啲树木嗰啲。风吹啊吹断咗之后烂咗落嚟，对对对，啱话强风暴雨咧就好容易草上嗰啲老树啊或者浅树间嗰啲树咧就烂咗落嚟啊或者崩咗落嚟，所以你拆墙嘅时候咧要避开嗰啲道路两边嗰啲树木啊，
2: 咪
0: 要坐喺树啊公园度树河底咧啊避开啊藤捞啊，跟住咪扯而咪放喺树河底或者就咩只哇？
2: 对，很多那些树枝啊，又或者说树叶。会被吹下来嘛，然后打在车上很容易就会刮花那个车子的哦。
0: 嗯，对对对，嗯，
2: 对。第二呢，就是要留心这个井盖啦，咱们要慎行积水路段，暴雨呢可能会冲移这个井盖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备，那路面上如果出现漩涡，或者说这个凸泉，一定要绕开。无法确定水深时，咱们就不要冒进，警惕跌入井盖里面或者被水冲走了。
0: 哎呦，嗰啲真我成日注意啦，
2: 危险哦！
0: 啊，怎样咧就要避好啲低洼嘅地区啊，地方咧拒绝咧，但系读嗰阵就咪要冒险涉水咯。

0: 阿云，你经过地大窝个地都系个河底咧，你河村咪啲铁路桥底啊、老罩嗰路段啦，嗰啲用系质水嗰个区域嘅时候咧，一定要闻闻下，而且要观察睇是唔是越来越生哦，哇，突然生出嚟，
1: 怎么回事？怎么走到中间？
0: 啊，对，
1: 骑着那个电动车走到中间，哎，怎么水到我膝盖？
0: 啊，对，你发现如果水越来越生啦，哎，不对劲了啊，
1: 不行啊，哎，
0: 你就更少要放外套啦，
1: 对，慢慢退回去，慢慢退回去，
0: 对，咪要脚硬要过去啦，
1: 对。然后呢，我们也要远离带电的设备和高空坠物啊，这个路灯杆啊、变电箱啊、广告牌啊，或者说施工围挡等等，容易漏电或倒塌、积水绕行。那这个阳台的花盆啊、空调外机。空调外机有点难移得了可以找一块那个布啊，拿点东西，然后把它压住，然后包着空调外机。不过这样又很难散气，反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就行了。
0: 对了，所以呢，现在安装空调外机的话，最好呢都是要固定一下。
1: 对，在外面就是焊一个那种条，然后把它
0: 铁架之类的
1: 架子，然后把它摁在那里。
0: 反正呢，行来行去呢，台风天呢，啲市民朋友呢，你有啲咩必要，你就买要。插门啦，特别是老人同小朋友，佢个安全意识咧比较低，而且咧佢个反应个速度咧又比较慢啊。老人发现咧就要捞出屋啦。如果你发现啲树啊烂咗歪啊，啊啲整柜又冇见啦，楼灯又漏电嗰啲餐厅咧就即刻响远咧。确保第三个安全，如果你发现燃气泄漏咧，就及时去上报燃气公司啦。
1: 对
0: 啊，仲有咧，大哥你亦要注意啊，注意相关方面的安全啦。
1: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啊。
0: 成日镜嗰近来都睇啊，死掠物掠海啊，掠啊，从物都掠海出嚟。
1: 大雨接力接力，今天才早上才刷到那个，一个台风可能走了，另外一个台风又要来了，暴雨接力赛啊。
0: 佢哋真系团购啊，
1: 团购。
0: 这日就跟住来啊。
1: 哎，说到团购，
0: 说到团购，哎呀，攞到个海龙脚鱼品。你可以團購，
1: 是
0: 比如講我可以用只蘿蔔咁樣，我可以個共濟人手荷底有幾十個公仔嘅喎，你搬上我，你肯定要送啲月餅啦。
1: 對啊，好中秋佳節啊！
0: 佢係玩到弄到，弄到有團購，
1: 暖暖的
0: 有團購。嗰時咧攞到弄到十步光裏邊咧，大約十步光裏邊咧，而有嗰只
1: 小
0: 黃車咧，佢係坐裏邊直接交埋，都佢係嘅喎。
1: 對。好硬的款，真的是给我找到一点机会，我都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非常好吃的月饼。
0: 对呀、
1: 啊，见
0: 风
1: 作
0: 战个广告个啵啊，那那又赶上台风了啵啊。
1: 对，咱们要关注这个强降水对交通和旅游的影响啊。如果说您在行车的路上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嘛。水深超过半个车轮，当然是小车的车轮哦。电动车。哎，超过半个车轮也已经非常的深了，不要强行的通过一些像那个天桥底下或者说铁路桥的一些路段嘛。
0: 对，
1: 如果说车辆呢在水中熄火，要立刻弃车逃生
0: 哦，
1: 不要再管了。老咕噜棒，
0: 你还不想问个重要的？
1: 对，老咕噜棒则新能源都没有。自己的生命那么重要。
0: 哎，对啦，而且你偷拆落之后呢，你仲估系去行打电话行人去罩你个车啫嘛？
1: 哎，
0: 你个车拆开佢又冇可能可能打电话啦罩你啫嘛？注意啦，
1: 是。
0: 即系如果你旅游当中咧，你坐咩啲山区啊、湖谷啊嗰啲地质灾害个眼云点咧，啲风险咧是比较高嘅。嗰只时候咧就马要去上级啦。
1: 对。
0: 咪要去乜山啊嗰啲咪要去上级啦。嗱，拆墙之前咧，你要睇清楚啊，边个天气冷热。或者弄到紧一个天气冷热，有路况冷热啊，要预留充足嘅时间。
1: 是的，那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呢，非必要不出行。
0: 哎，对对对，头先都讲到啦噶啊，只有台风天咧，你开车个朋友一定要注意，合理停放你个车，咪要放喺外围个地方，放喺地势高呢个地方。
1: 对，就不要放在像这个桥洞啊、地下停车场。啊，很危险！那里面车辆被淹了，也要远离这个危险区域，不要把车辆停在大型的广告牌啊、树木啊、电线杆等等容易被风刮倒物体的附近哦，防止车辆被砸到了啊。那另外呢，也要选择安全的场所。那建议呢，大家把车辆停在这个地势较高、空旷而且正规的停车场，确保车辆的安全了。
0: 仲有呢，落雨天呢，如果你开车嘅朋友呢，一定要降低车速啊，或者开门啦，你因为暴雨天。 天呢，佢啲路面比较湿，又比较滑。啊，去车嗰阵呢，应该就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个车距离。啊，而且你要正确使用灯，咁我要开雾灯。如果开，就会略好多去噶。啊，要开雾灯，买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你话影响眼碌，同埋行人个视线，知道未？
1: 对，开这个雾灯啊、示廓灯啊和微信报警闪光灯就可以啦，不要用远光灯。那第三点呢，就是咱们要谨慎通过这个积水路段嘛。如果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水到了车轮的一半，我们就要慢慢的、慢慢的往后退了，就不要强行通过了、也不要猛打方向盘或者急刹、这样子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的，然后会引发危险哦。
0: 对对对，如果你部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咧大雾啊，个现场咧要保持两层，按照正确个操作方法咧进行处理。就是产量咪要对啦，隔锁车，避免隔锁车。你要点锁佢啊？
1: 点
0: 锁，
1: 这个驾校的教练教的最多的。轻轻点就行了、就不用管那么多。
0: 仲有咧就写好多个表面都动作嗰镜度马要啊，落海天咧就马要拆落上壳啦，坐屋里待住咯啊。如果要去外出嘅话咧，屋里个后生又去买啊，就比较好，或者咧可以个小米车有好多啊，咩咧毛团啊、毛冬啊、
1: 毛冬毛团啊，也可以买的嘛。
0: 都佢系外出噶啊，佢话送货上门噶。
1: 但反正在这种大雨的天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了。
0: 谁谁谁

0: 咚咚咚咚咚，我想上学校。
1: 哎呀，你就是在暗暗白呢，你想再去学几个话呢？我记得你去老年大学
0: 啊？什么？哪个大学？
1: 老年大学啊！哎呀，暗暗有朋友呢，佢就发咗朋友圈啦，佢就睇到佢讲，哎呀，听讲西神偶数就佢系去上老年大学啦。
0: 什么什么多少？
1: 西神偶数就佢系去报名老年大学啦。
0: 提前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
1: 唔系你提前，哎，你嘅你系嗰时老年啊，西神偶数。
0: 我常年跟我的爸妈。他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没到50出头的岁数嘛，正是打拼的年纪，正是可以继续出去闯的年纪呢。
1: 对对对，所以呢呢广南区老年大学呢2026超贵学期呢就开始招生了个哦，学校才到底呢。
0: 这个学校呢就位于江二路37号，也就是港南区老年活动中心3楼。
1: 嗯，有咋有那么厉害
0: 啊，非常多的课程啊，有乒乓球课，
1: 乒乓球
0: 乒乓球还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新一点的课程啊，就比如说老年的这个播音啊，朗诵啊。
1: 对对对，一般的老年人仲会唱歌，可能
0: 对唱歌
1: 为有乐器啊，书法啊，插花啊，我记得可能都为有。
0: 对，我想学插花。
1: 嗰啲咋？但是你更多个父亲，一般人只能够报一只专业嘅，明年有份报满就截止啦嘅。
0: 可以今年先学这个专业嘛，然后明年换一个。
1: 哎，对呀，
0: 一文一武，今年先学了乒乓球，明年再学书法
1: 啊。对啦，
0: 文武双全，
1: 报了陈个是吗？成日报问，佢哋啲报呢？
0: 对，报名要通过这个广西区老年大学智慧校园系统在线完成啊。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老人呢，可以请这个子女帮忙协助操作啊。不过我身边有一些可能，年纪在50、60左右的叔叔阿姨呢，其实都玩手机比我还厉害呢。他们比我用的还厉害
1: 啊。对，即系如果你咪识得到操作，或者你咪识得到使啲智能手机嘅话，就要仔女协助啦吧，攞帮忙啦。但是你自己系跟识啦，你就自己去报名啦。
0: 对，
1: 来啦，开始有广场舞基础班、广场舞提高班、
0: 提高班
1: 啊。乒乓球每一父亲就招20个人，哇，
0: 学费全免，
1: 马晒千喎。不过好彩要自备，不如讲咧乒乓球你自己要买乒乓球拍噶啦，系嘛？
0: 乒乓球拍可能还要买一桶乒乓球回来。那书法呢，就是你可能要自己买纸和买毛笔。
1: 对啦，嗰啲咧就要自己自备啦，嗰啲嗰啲都系好彩啦啊。
0: 对，
1: 就想你首先你身体健康，
0: 啱
1: 咧重度个产品，而且咧即系讲佢适应嗰只父亲个吃橙啊，年龄咧男姑成偶像。偶岁就佢系报，女姑成偶十岁啊，日七到70岁之内，你都佢系去报只老年大学嘅。
0: 哇，可以！我从55岁开始上，我可以上15年的老年大学。
1: 对呀、啊，死呀、啊、死呀、啊！优先咧就招收广南区嗰只机关企实业单位个退休干部职工嘅。就使睇睇啲文额万泰啦，如果文额交嘅话咧，佢系招收退休工人啊。就使有咩咧？广场舞提高班咧，优先使2025到2026个老学员，而且系学古楼。
0: 我知道有基础。
1: 你啊，计从你吃过啦，我知道你嗰个
0: 这个水平，
1: 这水平能力到了解，我就正招咁招你到提高班啦，是嘛？
0: 哇，可以哇、
1: 啊！
0: 哇，广场舞提高班开始学那种什么交叉步啊、蝴蝶步啊，加一点手部动作啊，再加一点道具啊，加个丝巾啊。哎，怎么你赚钱？
1: 手花啊，这个手花啊，人家赚就赚醋，人家梗一赚就醋过啊，
0: 对吧？再加一点这个手上的丝巾啊，或者说学一下东北大秧歌，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还蛮充实的，对吧？
1: 学十几步嘛，学个真啊，闹秧歌是嘛，十几步，我记得
0: 对对对，
1: 小命来闹最安啊，
0: 让我孟哥来是吧？
1: 对对对，前两日就开始系跟报名啦，过完廿六号个朝早个时候系跟佢系报名啦，咁咧睇下个先。报满名就名，报满更少去报啊！正月七号星期一咧就开始回吃啦，
0: 对，就开始上课了哇！那这个上课的频次呢？就是每周2次课。每次2节，那每节课呢是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哇，我到55岁了，还有10分钟的课间休息呢。
1: 星期日咧，星期日实真咧，人家就上一切课，一切课佢就一个半钟头嘛。
0: 然后加上中间休息时间，就是一个钟头4分钟嘛。 上课的时段呢是上午的9:00到10:40。
1: 嗯，哦，什么过半钟了啊。
0: 嗯。
1: 周末呢，怎么分书讲呢？就有课堂嗰个接讲人咧，怎么上课噶？啊，老师也要有实啊，知道未听？你也要去省省课噶，是嘛？啊，
0: 当然啦，如果是想要课后去找老师去补习一下的话，也可以去。
1: 啊，对，那就可以报备，嗰只惊冇去啦，那个梦想暴富啊，那就同老师同老师一
0: 起啦。然后拉上几个自己的姐妹，然后就一起在一起学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报名那些全部是线上报名噶，眉山镇有广西区老年代学之外教员学系统就苦系。报名了噶，啊，老学院就完善自己官人身份就得啦。新学院咧就要注册啦，选择归管市广南区老年代学去填写资料噶，咪要报错啊。
0: 对，然后再在这个报名选课选班提交啊，去选择自己想要学的专业啊和班级，然后在我的班级呢就可以查看到这个报名结果了。
1: 嗯，睇你报冇报到成班，因为截止之后咧名额有限啊，截止咧你就买下。麻不落成啦！啊，上课地点咧就是间广南区个老年活动中心双楼老年代学教室里底去上课啦噶。
0: 对，大家呢，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时间呐、啊，谨慎报名。这个报仅限报一个专业，每个人一个专业哦。报名后呢，按学校管理制度来进行管理。那大家也要仔细核对这个课程啊，就不要报错了。
1: 哎，对了对了，
0: 协调起来会以后有点困难的。
1: 对，
0: 啊、
1: 这个你仲有几难要抄嘅，这个如果你报可能你要按时上课。
0: 对，
1: 啊，唔要报可能你又冇耐，冇耐你又报。嗯，知道没呀？
0: 是啊，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给大家带来困扰的啦。
1: 是啊，人都问问都教教人汇报啦，你又冇耐，你报问你又冇耐，或者惊我报问我想学人碌耐啊，咁因为取消系两个人个日吃西脚嘅，知嘛？
0: 对
1: 啊。就可以注意啦啊！
0: 嗯、
1: 啊，就有呢就使呢吃脚呢是公一端坏嘅、哦
0: 哎，
1: 啊，马神当吃脚，吃冤菜吃脚故，途中啊，佛香故就你自身故擦笨镬，所以就可擦香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可以购买这个、这个自己购买一个意外保险嘛，出行要注意安全。
1: 嗯、对, 对, 对，
0: 那乒乓球的这个课程学院呢，要提交医保的证明啊，那毕竟是比较。高强度的运动嘛、
1: 嗯
0: 啊、对牌对牌对牌，那退休人员呢可以提交这个退休证明来佐证核验登记才可以报名哦。
1: 嗯，对啦、嗯、啊，成日呢就讲呢就佢拨咗电话喎，细双双六轮双轮去慢慢睇，仲有名额嘛，更手报名啦，噶吧。
0: 对，马上报名，马上去学多一点小小的知识吧。
1: 会 get 这个孙儿呀
0: 呀。

0: 跟住晨早老友嘅，
1: 人人都开心晒。
2: 晨早好味，
1: 八点半，
0: 跟住晨早老友嘅，
1: 人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哇！今日吹来神早风，
2: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 街坊声聚一个钟，
2: 倾偈倾到心相通，
1: 不分南北去。